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3: 啊。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1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啊。

0: 小马子，欢姻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
1: 杜总，慢走。
0: 好。
1: 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
3: 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哦，
3: 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嗯，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个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他，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满意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4: 是，我马上去办。走。
5: 好了，别生气了，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5: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下次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5: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老五四，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
0: 自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1: 就在门外。
0: 叫他进来。
1: 是。
0: 进来。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和萧景帝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0: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1: 啊，什么？说了没有？
0: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
1: 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什么？
0: 小子不敢说。说。
1: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哈哈哈哈哈！
0: 真是他说的，
1: 真的。
0: 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好，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 还说出这样的话，哼！那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五四，大哥，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2: 是，
0: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嗯，
2: 大哥，您看朱五和八六怎样？
0: 朱五、王八六，对。
2: 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0: 人呢就在门外，让他们进来。
2: 是，
0: 你们两个进来。
3: 马爷，
0: 就这样吧。
2: 是。

0: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1: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吧。是。

0: 九头一死，主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你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哼，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嗯。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0: 哦，
1: 他太冷静了，冷静的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觉得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错了，是害怕。
0: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1: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0: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马志成要走，一定是出事了。

0: 出事儿了！哎，你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啊，刚刚只是出去，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
0: 出去？
1: 是。
0: 哎，
2: 什么？
0: 竟把他要下毒手！
1: 明白。
0: 听说，找他的身份一点都不要紧。

0: 位啊？那您坐哪？
1: 那里吧。
0: 那是贵宾厅，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
0: 对不起啊，您请。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要，那要请舞女，
1: 你说呢？
0: 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
1: 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0: 真不行，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0: 你想怎么样？
1: 跳舞。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6: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

0: 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

0: 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什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0: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他的营养

0: 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

0: 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

0: 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着，顶着那是大批的红枣，看着发现你就死了也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0: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0: 你想怎么样？

0: 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两命无常就行。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呢？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没有。
4: 为什么？
2: 走运。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2: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2: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过来扶我。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了，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

0: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1: 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0: 就像这枚戒指。
1: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0: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1: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0: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1: 你怎么知道？
0: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1: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0: 你说呢？
1: 你们都很幸运。
0: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1: 你要走？
0: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
2: 没事吧？好妹妹啊，你可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
1: 哼，
2: 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你
1: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对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啊，
0: 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把警备部队找来？对
1: 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
0: 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
1: 看我，来，请吧。

0: 请进，请坐。好，
1: 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哦，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啊？
0: 嗯，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
1: 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我看了报纸。
1: 什么报纸？
0: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1: 你要举报我吗？
0: 你说呢？
1: 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0: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1: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0: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1: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0: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1: 那倒没有。
0: 为什么？
1: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
1: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0: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
1: 哦，
0: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0: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0: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0: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0: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1: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0: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1: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0: 还会来吗？
1: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0: 我已经想到了。
1: 哦，
0: 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野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

0: 说的对吗？
1: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0: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

1: 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0: 哼，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1: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
1: 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哎，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
0: 却要跪在这里。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
1: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
0: 你在这儿
1: 跪了多久？不知道，几个钟头吧。你跪了几个钟头？
0: 嗯。
1: 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
0: 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

0: 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好了，你呀，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
1: 在耍无赖，实话告诉我，我最不怕流氓无赖。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1: 因为你是好人。哼，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 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 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傅，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没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傅，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吗？
1: 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 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你会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九头那些人手中？
0: 嘿，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如果我说不呢？
0: 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行了行了，别说了。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
1: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坏就坏在，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1: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
0: 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你放心，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0: 好吧，我答应。
1: 真的？太好了！哎，哎。
0: 哎，你呀、啊，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哎，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1: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0: 看什么？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切，
1: 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 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景帝，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九号赌场不像南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嗯，是这样。
1: 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
0: 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1: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哼，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嗯，
0: 哎，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
2: 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

0: 快，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青山处处埋中国，
3: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2: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

香性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

0: 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9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9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0: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疆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你见过他？
0: 哦。
1: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
1: 问一下都不行。
0: 门在后面。
1: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饱了吗？
0: 嗯。
1: 啊，我来吧。哥，吃饱了吗？
0: 啊，饱了。小锦弟啊。
1: 嗯。
0: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1: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0: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
2: 南疆路上
1: 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0: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1: 嗯，原来
2: 南疆西路上
1: 有座天禅大戏院，你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场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0: 哦，
1: 我听师傅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0: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1: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0: 对，就这么办了。

0: 你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南京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一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

进去找找。

0: 朋友，玩得高兴啊！
1: 好好好！
0: 哎，
2: 好！就是他，动手吧，靠近点。
3: 21点。
0: 今天我们厂子里所有客人的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大家就请回吧，请回吧。
4: 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5: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4: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1: 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
0: 是不是生病？
1: 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
0: 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
0: 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1: 他来了。
0: 谁？
1: 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只有他一个。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0: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1: 是我让他不要动。
0: 为什么？
1: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哎呀，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1: 哪里呀，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0: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贱货，
1: ！
2: 你
0: 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2: 是的。
0: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2: 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3: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2: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3: 是，听到了，
0: 滚！我要在你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

0: 听到了没有？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1: 去找马志成聊聊。
2: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进士出来谈判吗？我们怎么进去的？
1: 我改主意了。
2: 改主意了？
1: 走吧。
2: 哎，那我回去叫人。
1: 叫人干什么？
2: 就咱俩进去。
1: 是啊。哎
2: 呦，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哎，
3: 像庙天王，放松点。
4: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1: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4: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1: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4: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请。
2: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1: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2: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不能直跳，我这可紧张死了。
1: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2: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1: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2: 大哥，你说什么？
1: 你很快就会明白。
2: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啊，他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5: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
2: 都收到自己手里。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1: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2: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哎，
1: 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0: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1: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了。
0: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1: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0: 他会杀死你的。
1: 他？马志成吗？
0: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40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了？
0: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队长，没有要死的意思。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0: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
0: 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相信你会后悔。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0: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0: 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0: 理智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0: 小小的马志成？
1: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他重要很多。
0: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1: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1: 你可真慷慨，
0: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1: 你是谁？
0: 我是马志成。
1: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0: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1: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0: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1: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0: 大哥，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舞厅，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2: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0: 不，你走不了。
1: 走？
0: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

0: 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电影

0: 长的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

0: 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悟出盛世乐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

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3: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五金，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3: 不，你走不了。
1: 走？
3: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3: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3: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啊，还是不知死活。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好，
1: 你肯定吗？
3: 你说呢？
4: 别动我们老大，出冲我来。哦，
3: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4: 姓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3: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4: 正是。
3: 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5: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3: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0: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1: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1: 咱们有话好说。
0: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1: 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0: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1: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0: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
2: 他很危险啊！
0: 志成，你给我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别开枪！
1: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 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2: 这边老大，别冲动，别冲动！哎呀！不不不！
1: 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我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2: 别，
1: 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 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3: 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2: 你们这群废物，
3: 跟他枪杆就怕什么？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2: 你说别人，你自己变了样了。
3: 说
2: 什么？
3: 你再说一遍！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动一个女人嚷嚷什么？啊！

0: 你不要说的话，我一枪打死你是贱货，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1: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啊，老大？
2: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3: 大哥，大哥，
1: 你快出去看看吧！
3: 怎么了？
1: 办公室，办公室！
3: 啊，这怎么回事？
1: 是用绳索给勒死的。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4: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是。
5: 大哥，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的竟然投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个硬点子做靠山。哼，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1: 啊，
5: 大哥，你想怎么办呢？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 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1: 是。
5: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
1: 嗯。
5: 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1: 是。
5: 大哥，
1: 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
5: 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就这么办。
1: 是。
6: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7: 马成，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1: 是，
8: 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1: 大哥，您说。
9: 您要站他的舞厅，是真的吗？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1: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
9: 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 绰绰有余。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嗯，
10: 是啊。
9: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1: 对呀，就是。
9: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1: 啊，
9: 弟兄们。 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11: 想，
12: 想，
9: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1: 啊，三天？
13: 能行吗？

0: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1: 很好。
0: 哎，要进来坐坐吗？
1: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0: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1: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
1: 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绑匪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0: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是。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1: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道理。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
0: 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1: 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我觉得你例外。在其他人眼里。 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哦，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0: 好。

0: 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哦，来，小景帝，小景帝。小景帝。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
2: 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0: 没有，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
1: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0: 明白。

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帮混蛋。

0: 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1: 哦，你的意思呢？
0: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2: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0: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1: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0: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0: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
1: 一定是他，
0: 你们快藏起来。
1: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0: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藏起来。

0: 是你们开枪打死我的。你谁呀？这重要吗？宰了他！窝囊宁手枪，5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
1: 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 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
3: 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 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 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
0: 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 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 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

0: 上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

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

0: 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啊？
1: 这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了他。
2: 你谁呀？
1: 这重要吗？
2: 宰了他！
1: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1: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3: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1: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3: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1: 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0: 刚刚你说的九头，
1: 不错，
0: 是他吗？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1: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0: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1: 好，你能做主吗？
0: 你说呢？
2: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0: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3: 准备好了，
0: 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枪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1: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2: 大哥，你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2: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0: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2: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3: 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4: 是啊，
3: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死我也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2: 知道了，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自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
2: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年，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2: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2: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2: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2: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2: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5: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6: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
1: 是枪，怎么不像？
0: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枪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3: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哎
4: 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哎，好，行动，走。

0: 扎阿斯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星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应该不会。我让扎阿斯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老四，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 一定要宰了他们！是，我马上动身。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啊，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1: 哎，您就请好吧。

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
1: 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
2: 老四，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
3: 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0: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3: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
4: 儿。是
1: 是是。
0: 啊，这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三
0: 你个鸟啊！有话说，有批发。
2: 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3: 他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4: 看他那副猪头翻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2: 九头大哥，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哦，
5: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2: 大哥，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6: 对。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7: 是啊，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吧。大哥，这枪我怎么办？
2: 大哥，开恩的，开恩的，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死了，未必想抢走了，大哥。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逼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杀了我十个弟兄！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燕双营太难斗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谈，也许。
1: 大哥，别，大哥，给我听清楚，
0: 大哥，
1: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0: 我
1: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0: 大哥，我不是。

0: 你好像很忙，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是的。给他通风报信。
1: 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0: 是的，我知道。
1: 2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也许是我疯了吧？
1: 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
0: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
1: 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他也爱你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你知道，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
0: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也没有怨言。
1: 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0: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
1: 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你也。

Thank you.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到了。
0: 胡四，大哥，立刻出发。
2: 是，走。

0: 兵士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
1: 走，
2: 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老苏，
4: 是。

0: 这冬天化日了，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1: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是，哎，你是。

0: 大哥，
1: 大哥，
2: 怎么样了？
0: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2: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0: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2: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2: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啊。
0: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
2: 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0: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1: 是是。
0: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嗯，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
2: 应该说整条南江西路
0: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
2: 可惜呀、啊，让姓叶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3: 大哥，嗯，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0: 走，看看去。
1: 。
0: 把门给我打开。
2: 是。
0: 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更远了，里面都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1: 跟我来。
0: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放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8.8，每错，现在打电话。
5: 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3: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打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

0: 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4号在定西市陇西县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工作，带领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加快补齐安全生产设施、管理、能力、制度等短板，全面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健康甘肃建设。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陇西桥南家居建材城、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紧抓在手上，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坚决做到厉行厉改、彻底整改。要坚持点上治与面上管相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点位、全区域、全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有效落实安全生产5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力度，坚持不懈推进本质安全建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落实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中医药产业是朝阳产业、健康产业、惠民产业，要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发展中医药加、文旅、康养、养老、药食同源等新业态，打造种植、初加工、精神加工、仓储流通、健康消费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康复治疗、慢病疗养、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实施中医药

要创新提升行动，完善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更多创新研发成果。要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分红返利等模式，让药农深度参与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要加快中医药服务体

0: 近年来，甘肃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让红色文脉更续传承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1: 甘肃这片热土沉淀着厚重鲜活的长征记忆，是镌刻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目前，甘肃现存红军长征旧址166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2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长征珍贵文物927件套。同时，甘肃系统构建一县两区多节点布局，出台多项保护法规，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3.5亿元，实施惠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42个重点项目，34个已建成投用，8个即将完工。革命文物保存环境和遗址风貌得到系统性改善。护其行，更要铸其魂；存其旨，更要传其神。依托省内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搭建专业研究平台，甘肃开展长征文化溯源、精神解读、史实考证等专项研究，借力 VR、AI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创排话剧、秦腔、纪录片等作品，将长征旧址纪念馆转化为实景课堂，相关思政公开课线上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同时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建成多家3A、4A 级红色景区，推出20条精品线路。从守护红色遗存到更续红色文脉，从深耕文化内涵到赋能产业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工作，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甘肃台报道。
0: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全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在酒泉，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甘肃玉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酣。目前，整个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上下水库各项施工作业同步展开。在天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容量2100兆瓦的黄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面施工高峰期，上下库连接路、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供水系统工程、建沟和补水工程均在加快推进。
3: 目前，上水库、下水库建设均已进入填筑施工关键阶段。截至8月底，该项目今年完成固定投资9.84亿元。
2: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在武威鼓浪工业集中区土门园区，甘肃西泰电冶高纯硅合金新材料项目在1号炉投产的基础上，2号炉预计本月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高纯硅合金冶炼和节能降耗工艺，提高能源循环利用水平，生产的高纯硅合金产品可应用于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张掖高台南华工业园区，北京万界高台制算中心项目施工稳步进行，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等工作。投产后，项目可面向科研、工业、金融、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与全链条智能化服务。
4: 我们机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11前后把我们的主机房点亮，具备运营的条件。
2: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本周受连续性降水过程影响，全省整体污染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
5: 今天到明天，受地面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河西西部地区地面偏东风增大，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

0: 污染。省内其他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南气流控制，污染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为优良。10号，河西中部地区受槽后西北气流影响，污染扩散条件转为一般，省内其他地区污染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为优良。11号，河西西部地区地面偏东风增大，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西南地区受高空短波槽影响，污染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为优良。12号至13号，高空槽发展增强，污染扩散条件转好，中部地区空气质量以良为主，省内其他地区为优良。甘肃台报道。今明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的降温，多地气温将创下下半年来新低，凉意明显。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今后三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同时，早晚更是凉意十足，东北多地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华北、中北部、西北大部在10摄氏度上下，华北南部和黄淮也会降到15摄氏度左右。目前，兰州、银川、哈尔滨、长春、太原、西宁已入秋，未来京津冀等多地的入秋进程或将开启。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气候中心发布八月气候评价，八月全省平均气温20.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为近五年来次低值。平均降水量55.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8.8%，同样位列近五年次少。总体来看，月内降水日数偏少，暴雨范围为近20年最小，仅5县区出现连阴雨天气，出现4次区域性高温过程，但影响范围为近5年最小。河西中部阶段性旱情突出，大风沙尘天气较常年均明显偏少。气温分布上，河西地区及陇中北部普遍偏高1摄氏度以上，其中酒泉市西部及河西中东部大部偏高2到2.9摄氏度，河东大部分地区偏高不足1摄氏度，而定西市西南局部和庆阳市偏西局部偏低0.5到0.8摄氏度。月内最高气温出现在敦煌，最低为陆区、马区。甘肃台报道。甘肃省地震局近日联合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校园地震预警信息平台客户端安装部署工作。按照计划，全省高校、中小学及幼儿园需于9月中旬完成安装，9月底前完成授权激活及设备信息采集，届时省级预警平台将实现校园全覆盖。目前省级平台已建成，具备快速精准发布能力。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建立教育统筹地震支撑的协同机制，同步开展预警演练与科普宣传。据了解，平台投用后，可在地震发生时迅速向校园终端推送预警信息，为应急避险争取时间，为平安校园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通过打造5大消费市集，举办休闲运动嘉年华，营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动多业态协同共生，实现展会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甘肃台报道。9月4号至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松花湖度假区冠军广场举行。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德国、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选手参赛。赛事共设置7大竞赛组别，包含100公里、55公里、30公里、20公里、10公里，以及百里少年亲子组10公里、5公里组别。东北100跑山赛在松花湖度假区已经举办了3届，今年是第4届。 甘肃台报道。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肥胖者是越来越多。肥胖的危害不容忽视，需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但肥胖也不能盲目减肥。怎样科学减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肥胖不只是看着胖，脂肪堆积会一点点拖垮全身，很多慢性病都和它直接相关。肥胖可能导致呼吸系统问题，如睡眠，影响睡眠质量。在骨骼肌肉系统方面，肥胖会加重关节负担，引发骨关节炎等问题。
2: 目前脂肪肝呢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病，全国脂肪肝的患病人数超过4亿，平均每3个人中间呢就有1名是脂肪肝的患者。与欧美人群多见的皮下脂肪堆积不同，我国的肥胖人群呢主要是以腹型肥胖为主，整体占比呢高达87.8%，极其容易造成腹部的内脏脂肪和肝脏脂肪的异常囤积，诱发全身代谢性失衡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脂质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风险会升高，增加心梗、脑梗的一些概率。
0: 我国大多肥胖人群的脂肪主要堆积在腹部，形成大量内脏脂肪，直接包裹肝脏、肠道等器官。脂肪肝造成的亚健康状态是代谢性疾病的早期警报。
2: 减重3%到5%呢，就可以逆转脂肪肝；体重下降10%以上，可以逆转肝纤维化。那么 GCG 靶点呢，可以抑制脂肪的合成，促进脂肪分解，并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调节肝脏的脂质代谢。所以说 GCG 靶点呢，可以带来的燃脂护肝是适合中国人群腹型肥胖的减重方案。
0: 体重管理不是短期突击，而是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从合理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做起，及时纠偏，长期坚持，就能远离肥胖困扰，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的应用场景。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科特迪瓦第10届全国可可和巧克力节日前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正通过这一年度盛会展示可可的多样可能，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本地加工。可可是科特迪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占全球供应量约40%，是该国农业和出口经济的支柱。然而，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产量过剩影响，目前可可价格较去年暴跌57%，对行业造成冲击。
3: 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植物干枯后必须及时清理打捞。在印度斯利纳加的一间工作室，工作人员将干枯的水生植物收集起来并加工处理，之后工匠西姆兰伊尔沙德会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品，包括雕塑、花瓶等。西姆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传统工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同时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4: 由于持续干旱，奶牛得不到充足草料，法国不得不临时放宽了对一些原产地命名保护奶酪的管理政策，允许饲养者给奶牛换饲料。已经获得豁免的包括法国东部山区的阿邦当斯、伯福尔和孔泰3种奶酪。阿邦当斯奶酪生产商获准将牲畜饲料中牧草的比例从50%降至15%，还可以从产区以外进口草料，并使用一些补充饲料。 孔泰奶酪生产商获准可以用别处的玉米替代当地玉米喂牛。在法国，受原产地命名保护的产品价格更高，对生产地点和生产方式有严格规定。一些奶酪生产商宁愿停产，也不愿改变标准。

感谢您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黄河首居马驹草原迎来唯美黄昏景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四勘院玉门基地岩心库，一场野外地质项目的解体验收正在进行。参与验收的是甘肃省地矿局四勘院地质调查中心主任胡小春。
1: 胡主任。
2: 哦。
1: 您好，胡主任。
2: 您好，
1: 您好，胡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会儿是在进行一个钻探岩心的验收工作，是吗？
2: 啊啊，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他们审清过来的一个，就是项目解体以后的一个验收。这些岩心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野外我们地表圈定这个矿体以后深部的一个验证工作。
1: 那胡老师，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做一天真正的地质人？
2: 那可以啊，那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2: 走。
0: 看我身后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2: 我们地质上的话有一个话，就是说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宁可丢了馒头，也不能丢了石头。所以这个项目，
1: 就是哪怕是我包里的这个馒头丢了，
2: 我也不能把这个
1: 样子丢了。我踩回来的这个石头，我一定不能丢。
2: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什么险情呀，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1: 困难，都要把石头背回去。
2: 就是，比如咱们的快速风系仪啊，包括咱们一些掌上机啊，中国地调局研发的这种。数字软件啊，就大大可能节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
1: 嗯，
2: 也会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你真正的要去找矿的，还是靠咱们地质人员的两条腿，
1: 对，
2: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综合研究。
1: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累，好难爬呀。嗯，
2: 哎呀，现在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45度啊，或者是更斜一点的，这个上面就是它比较滑，
1: 对，
2: 脚底下像踩的这个踩了个滑轮一样的。
0: 翻山越岭的日常里，险情总在意料之外降临。
2: 有一次的话是上到山顶，可能海拔有4600多米，山上有大雾过来了。大雾过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同时就是下面啥也看不见，就是寸步难行，可以说找不到北。那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大雾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下。

0: 下山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小雨，那个山上的坡度也是比较陡，我们两个正在下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是从那个草坪上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可能大约有30到50米远，滑下去以后呢，滑的过程中脑子一片空白，下面刚好远处老远看到一个大石头，我一脚就踏在那个石头上，做了一个缓冲作用。
1: 我们后面同事就后面使劲喊我，我搬着那个石头往下一看，哇的妈呀！下面还是万丈深渊。
2: 我们后人啊，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温和、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钻孔、每一张剖面图，他都是亲自要过、要去审核。
1: 整整走了一上午，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段的填图作业。但是对地质队员们来说，野外勘探和摸清地表情况只是找矿的第一步。 这地下到底有没有矿？矿量大不大？品位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钻探工程来验证。这会儿呢，我就要跟着胡老师去矿区的钻探作业平台，去看看从地下几百米取出来的岩芯到底是怎么解开戈壁深处的找矿密码的。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就是，钻探机。
3: 这就是钻机，它这是岩芯钻探。
1: 哦，
3: 嗯。
0: 这个里面这是套管，里面这咱们现在这个取氢方法就是绳索取氢，那么通过钻探施工下去以后，把这个地下这个岩芯的话，就是咱们一节一节拿上来，然后咱们地质技术人员还在从逐个逐个在进行编录，发现有些矿化线索比较好的，肉眼能看见的，咱们就是在这一块封层取样，最终确定这个是否有矿，咱们就是要通过咱们实验室的这个化学分析。
4: 有时候我们 去发现一个好的矿化信息吧，大家可能当时去跑一次，然后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但在胡主任他不一样，他在室内通过图鉴、在研究，研究完举一反三，来回的再去跑地质的这种热爱和自身的这种敬业精神。从我刚上班跟上胡主任吧，也是我自身能感受跟学习到的。
1: 凭借这份反复求证的韧劲儿，团队接连实现找矿突破。 卡瓦铁矿探明储量从3000余万吨提升至2.7亿吨，节约工程成本约500万元。阿尔金精致石墨矿达到超大型规模，让甘肃晋升全国精致石墨资源大省行列。
0: 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些房子的话，就是咱们90年代的这个地质队大院。现在咱们这个物资好了。 但是这是精神头的话，我想的一定把它传承下去，让他们无论就是在任何一个岗位的话，就要发光发亮。干每一件事情，肯定都是要有头有尾。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肯定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传承下去，我们还把它干好。
1: 从铁矿到石墨，戈壁荒滩间，他把青春熬成了沉甸甸的找矿答卷。
5: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

0: 引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唇腭裂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唇腭裂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过后，秋雨绵绵，一轮持续性的降水光顾陇原大地，秋凉也随着雨水扑面而来。过去24小时，我省大部出现了降水，其中在兰州的南部、宁夏西部、定西南部、甘南东部、陇南北部、天水中部、平凉西部更是下了大雨，不少朋友出门已经是一步一个水坑。而这场雨还不打算停歇，今天白天白银、兰州、宁夏、甘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白银、兰州、宁夏三州市的南部以及定西市北部、甘南州的西部、天水市北部、平凉市西部有大雨，市内其余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还会刮起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雨不停，气温也跟着跳水，夏天的尾巴彻底被浇灭了，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添衣，千万别着凉了。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中雨，13到15摄氏度；酒泉阴，9到16度；嘉峪关小雨，9到15度；张掖小雨转阴，11到16度；金昌小雨转阴，9到14度；武威小雨，10到12度。白银小雨转中雨，11到13度；宁夏中雨，11到14度；甘南小雨转中雨，6到14度；定西小雨转中雨，10到13度；陇南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天水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2到15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3到15度；兰州新区中雨，10到13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8到1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8到15度；辉县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临潭小雨转中雨，8到13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两当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兰州中雨，13到1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2: 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专为咱们长辈量身定制的健康零食上市了。这款麻花选用的是优质黑全麦粉，含量超过50%，椒盐味的麦香浓郁，坚固口感与营养。而且咱们这款麻花坚持零添加蔗糖，还是零反式脂肪酸，选用优质油脂，配料表干干净净，咸香可口，吃一口满嘴留香，越嚼越有滋味。大家都知道，黑麦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质、高矿物质，这三高

本健康粗粮，日常多吃，对身体好处多多。黑全麦是整粒研磨的，完整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我们管它叫营养黄金，一点也不夸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低温烘焙工艺做出来的麻花，酥松多口，酥松化渣，一咬就断，不粘牙，不费牙。很多牙口不好的老顾客反馈说，这麻花是他们吃过最酥的麻花，吃着特别舒服，而且一吃就停不下来，满口都是纯正的谷物原香，回味悠长。早上配一杯牛奶，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饿了来几个，解馋又顶饱。出门遛弯放几个在兜里，随时补充能量。老友聚会拿出来分享，大家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想健康，吃粗粮。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整粒黑全麦。研磨，保留谷物胚芽与麸皮，膳食纤维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完整，是真正的粗粮制品。口味上，咱们做的是椒盐味，不是甜腻的那种，而是咸香适口，麦香浓郁。黑全麦本身就有独特的谷物香气，加上恰到好处的椒盐调味，吃起来回味无穷。不添加蔗糖，不用担心血糖问题。星宝改良传统工艺，让麻花口感酥酥化渣，不粘牙，不费牙，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咀嚼习惯和吞咽感受。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想吃多少拿多少，密封包装，每次打开都是酥酥脆脆的。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黑全麦无糖麻花，不光是老人能吃，全家人都爱吃。它用料讲究，黑全麦含量超过50%，膳食纤维丰富，吃了顶饱还不长胖。早上拿几个麻花，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几根麻花，酥酥脆脆的，越嚼越香。晚上看电视，尝了来几个，不甜不腻，吃了也没负担，给孩子当零食也合适。配料干净，没有蔗糖，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优质油脂，吃着放心。独立包装，孩子上学带几个，课间饿了垫垫肚子也方便。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

再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人到手五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不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大哥，是炸弹！
1: 啊，
2: 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痛快了！
1: 里面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找您的分房，留下第一两个垫儿。
2: 跟我来。
1: 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放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吉野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3: 是，上车，
0: 快！

0: 大哥，快走！
1: 等等等，大哥，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2: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3: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3: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0: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3: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号赌场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

0: 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1: 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1: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
0: 滚！
1: 橘子，
0: 放开他，让他自己。

0: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它是我们的了。
1: 好，
0: 知道。

0: 快点啊，往那儿跑！好，首长，
1: 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36人？
0: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1: 走，进去看看。好。
0: 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 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这样。
2: 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七八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这可真热闹啊！
3: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1: 据龚伟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0: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专业的起爆线。
3: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4: 报告，
5: 李科长。
3: 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引爆器。
5: 哦，
0: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是。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0: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什么叫精确爆破？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0: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 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0: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 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0: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 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0: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
1: 也说明，
0: 老张，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1: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2: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1: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
1: 我们愿意留下。
0: 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2: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3: 是啊，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适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好干啊！
2: 老大呢？
0: 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4: 哇！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5: 是假钞。
4: 假钞？
5: 哦，就是假钱。
4: 假钱？假钱有什么用啊？
5: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4: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5: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4: 这什么意思啊？
5: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
4: 人民币。我知道啊。
5: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4: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5: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4: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5: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
4: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6: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4: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5: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7: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4: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8: 反匪反黑，
4: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5: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6: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5: 它能从根本上
6: 将滨海搞垮搞烂，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4: 有这么严重啊？
5: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4: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

0: 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1: 是啊，你想想，

0: 人民币，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呢？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0: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 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啊，好厉害啊！
2: 哥，
1: 就这一箱子假钱，
2: 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0: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
1: 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
1: 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0: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1: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0: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1: 嗯。

0: 这么多金条，哎，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 发财了！哎呀，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哼，哎呦，可真亲呐！
0: 哼，
1: 你来了，
0: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您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何必？打起来！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

0: 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

0: 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想告吧。
1: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氢，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哼，
1: 你来了。
0: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冲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
4: 打起来！
2: 行了，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
1: 对不起。
2: 好了，你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你爱我吗？

我在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
1: 是吗？
0: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

0: 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1: 侄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0: 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看起来是你误会了。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1: 对不起，橘子。为什么道歉？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你说什么？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 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也就是说，
2: 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1: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0: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怎么补偿？
1: 小渡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0: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哥，哥的，你当我是老母鸡呀？哥，你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人家关心你嘛。
0: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1: 那好吧。

0: 酒后独茶是你的杰作吧？
1: 经过了城管部队，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蓄势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1: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你太谦虚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 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2: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队会歌舞厅到手。
0: 少爷。 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1: 哦，
0: 走，上。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啊，
1: 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会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鼎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他是谁？
1: 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
0: 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
0: 被人抢。

0: 是共产党吗？
1: 嗯，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
2: 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
0: 青帮的人？
1: 嗯。
0: 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
2: 绝对肯定。
3: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
0: 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
2: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0: 哦，
2: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这个
3: 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
2: 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0: 啊，
2: 那就是燕双鹰。
0: 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2: 喂喂，你呢？
4: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0: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你相信吗？
2: 我不信。
0: 你们相信吗？嗯，听到了吗？
4: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
2: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4: 说过。
2: 可你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
4: 陆总，我说
2: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4: 听到了。
2: 说，
4: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
2: 嗯，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
4: 哎，
2: 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4: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
0: 就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
4: 嗯，
0: 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共产党，
2: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
0: 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4: 知道。
0: 从三岭五山，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4: 社长，想的真错了。
0: 哼！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
0: 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哎，老丁，
5: 哎，
0: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0: 各位各部听众都有什么？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发明册。哦，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1: 是，
0: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1: 放心吧。
2: 苏八，
3: 杜总，
2: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3: 交给我了。

0: 他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
0: 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1: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1: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个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1: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呢。怎么样？记得了？难受吗？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哎，大哥。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1: 谁是你老板？老娘是你妈。
2: 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0: 好，让他们上来。
2: 跟我来吧。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0: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0: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4: 我是来通知你， 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5: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5: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4: 什么意思？
5: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4: 哼，我不是马志成。
5: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4: 滚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5: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4: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5: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6: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8: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10: 咱们这个 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1: 美味更营养。
10: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1: 放心吃，
1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1: 老少皆宜，好消化。
1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

0: 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八十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

0: 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是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些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

0: 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

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滚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
2: 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3: 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4: 哥，
1: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4: 你
1: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5: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1: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
0: 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1: 你说呢？
0: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你能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
3: 回答！
0: 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
3: 我是个死人吗？啊！

0: 再派你这样的蠢货来，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那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
2: 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
1: 大哥，您的意思是
2: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12万分的精神。
1: 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3: 明白了。

0: 左邦，
1: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0: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婷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2: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3: 社长，杀掉他，夺回吴婷。嗯，
1: 杜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0: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3: 放心吧，我会的。嗯。
4: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3: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在想橘子。
4: 能看得出，他是真的爱你。嗯。

0: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呢？嫁成熟。
1: 我虽然年纪小，可
0: 什么？
1: 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0: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
1: 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0: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
1: 死路？
0: 大莲、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 大莲、林玉仙是谁啊？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雨仙啊？
0: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她们。

0: 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1: 他们不是贼，
0: 不是贼，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1: 哦，你说说看。
0: 闯库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储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0: 那他们要找什么？
1: 以后你会明白的。
0: 与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好清楚的脚印啊。哥，这炉灰是哪来的？
1: 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0: 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
1: 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

0: 我就在窗上楼下翻了个遍，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唾下他们的脚印儿。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诸葛亮？是啊，料事如神啊。 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虽然唾下脚印儿，可凭这个脚印儿，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好，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好，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呀。
0: 啊，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

0: 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看你半天没回来，他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啊？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啊。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没有啊。
1: 才怪。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啊？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能上车吗？
0: 哦，早就等着你了，这样。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告诉老总，燕少明掉头回去了，快去。
1: 好嘞。

0: 格好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1: 又不是我要走这条路的，弄堂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0: 你就不会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1: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0: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2: 小姐弟的嘴真是不饶人，
0: 就是他笨嘛。
3: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1: 我要跟着你。又是月华三丈，
0: 快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召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

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

0: 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0: 拖延、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吗？不
5: 到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下。

0: 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1: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0: 快走。哎哎哎

嘿。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痦子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2: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0: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2: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0: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站起来！现在见到结局了。

0: 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呢？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0: 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0: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
1: 在哪儿都可以，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0: 明智的选择。
1: 走。

0: 真快，往前开！
1: 要去哪儿？按照你的话说，去你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0: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
1: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0: 你听说过光复社？
1: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是，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0: 是，
1: 那是什么？
0: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1: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是。 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2: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
0: 哦，说说看。
1: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笑>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0: 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
0: 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都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

0: 我杀了你，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1: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嗯，
0: 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
1: 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准备死吧！

0: 我们的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往环黄路通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往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2: 前面，
0: 行了，你给我闭嘴，
2: 小心！
0: 哎呦，快！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

0: 吃到嘴里啊，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增。

0: 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

0: 带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0: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1: 真是太好吃了。

0: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睡醒了，领来了

0: 吃的火庙，看反正就自然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他一定是出事了，啊！你是说，我哥他死了？啊，燕双鹰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别告诉他，燕双鹰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
1: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我来说吧，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来了，谁？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你给我闭嘴！你，
1: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
0: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2: 什么？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0: 你怎么不早说？
2: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0: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
1: 就是你害的！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要脸说我害死他？你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
3: 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3: 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0: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3: 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0: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1: 对，小景帝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3: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儿？
1: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

0: 谁知道啊？
1: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0: 对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于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2: 咱们马上动身。
3: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0: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3: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0: 你才吃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
1: 双鹰
2: 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0: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5: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妮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鹰，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3: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3: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3: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

0: 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1: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2: 不，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0: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3: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2: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3: 为什么呀？
2: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哦，
3: 有道理。
2: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1: 好，我明白了，
2: 去吧。
0: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0: 啊？
2: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3: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2: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4: 什么？让他逃走了？
5: 不，是我逃走了。
4: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6: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4: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6: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4: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6: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4: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6: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4: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6: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4: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甘味。
1: 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2: 那就摇钱树吧。
1: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辐射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2: 是什么？
1: 第一，

0: 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的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1: 社长，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0: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1: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0: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一号传信。
0: 哦，一定是丢失的模板有下落。
2: 哎，好的。
0: 是他。
1: 怎么了，社长？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的。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图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怎么了？
1: 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
0: 我在擦枪。
1: 擦枪？
0: 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1: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0: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2: 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
0: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1: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1: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1: 不，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过，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0: 没那么严重吧？
1: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过，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 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0: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1: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1: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0: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1: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1: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0: 我并没有这样。
1: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

0: 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1: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0: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0: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0: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充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哈哈，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
1: 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啊、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

0: 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2: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0: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自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0: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而且咱们采用啊

0: 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元，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0: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吃喝快乐，甘露来。甘露来金银双肽固体饮料。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请问小哥，去疏勒该走哪条路？
1: 请问去疏勒该走哪条路啊？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去疏勒怎么走？
2: 顺着这条小路直直的走就到疏勒了。
1: 怎么这边人这么少啊？我们走了很久才看到你一个人。
2: 最近这里兵荒马乱的，大部分人都搬走了，都去了疏勒。
3: 我们还是继续走吧。
0: 哎，大人你看，前面有一个村子。
4: 小七，从定位上看，前面不远就是疏勒。
2: 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人，估计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吧。
0: 你呀，就知道玩，遇到马匪就不好玩了。
5: 哎，遇到马匪才好玩呢。哼。
0: 这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

0: 大哥，他们快走到了。好，这次我们就从最弱的塔那下手，明白吗？明白。路上我捡了一把竹笛子，看我把它吸引过来。嗯，你还会这个？你这是破笛子！<笑>谁说是破笛子？待我用优美的笛声吸引他。
1: 别耍嘴皮子了，等他一过来，我们就下手。记住，不要恋战，
0: 绑了他，马上撤。
2: 是。

0: 前你到底会不会吹呀？
1: 好难听啊！
2: 小伙子，笛子不是这么吹的。
3: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笛子应该这么吹。
4: 好听哎！
3: 哇，你这笛子吹得不错呀！
2: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吹笛子，这是一只鹰骨笛子，用高山雄鹰的翅骨做成的，你听。

0: 狗头，
1: 在，看我的，来，
2: 小心！哎呦！又是你们这帮家伙！
0: 快撤！哎呦！
2: 哎呦！你们就这点能耐，还想打劫？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先扶他到大人那里去。行，我可没这个时间呢。哎呦，别紧张，你治我的女儿又在顽皮了。青青，安静点儿。知道了，爹。爹，你看我练的铃铛舞好看吗？
1: 好了，我这还有病人呢。我这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几位见笑了。
2: 我没事没事。老先生，她这个伤。 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好得快一点呢？
1: 对呀，我们大哥要去捉拿张大，我们还要去捉拿一个要犯。我们是捕快。哦，是这样。
0: 是是是。
1: 要想快些痊愈是有个办法，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治疗骨伤最好的药就是鹰骨，也就是高山雄鹰的骨头。
2: 鹰骨。
0: 什么？用鹰骨把我的骨头换成鹰骨？
2: 不，是将鹰骨碾碎烧成灰。
0: 这能行吗？
1: 与酒一起服下，伤很快就能好，但这药不好找啊。
2: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不就是鹰骨吗？
0: 怎么，你能找到？大哥，你忘了？
2: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走，我们马上回去。

0: 老人家，这脚只是扭伤，很快就能好，不用担心。哦，老人家，刚才是您吹的曲子吗？真好听，能不能再吹一曲啊？好啊。
1: 唐大哥，你从这笛声中听出什么了？没听出什么呀。你是不是想说这笛声有些悲凉？
0: 还是小班有悟性啊？
2: 依我看，这位老人家怕是正在思念着某个人吧。您怎么知道的？从这笛声里。
1: 我听出了是思念某人，期待重逢的意思。我知道了，
0: 老人家，您是不是想谁了？
1: 师弟，我是来找师弟的，可是这一带变化很大，我找不到他住的地方了呀。
0: 您的师弟住在哪儿啊？
1: 就住在附近，也可能他也搬去疏勒了。找不到亲人，真是着急啊。
0: 大人，我们帮他找师弟好不好？
1: 反正我们也要往疏勒的方向走。要是找不到怎么办啊？难道我们一路带着他？
0: 唐大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难道我们看着不管？张大人，您说呢？他受伤了，
2: 确实不能留在这儿。只是，
0: 放心吧，我来照顾他。老人家，我能试试这只笛子吗？
1: 可以，你可别弄坏了。
0: 放心吧。
2: 汤煮好了，大家来吃饭吧。给您。

0: 小姑娘多谢了。
1: 坏人，笛子，还我笛子。
2: 哼，又是这帮马匪在作恶。
3: 哥，我们得帮唐娜夺回笛子。
0: 您看，老先生，这个阴骨能不能用啊？
4: 阴骨笛，你们是从哪儿弄的？
5: 是从一个
0: 哈哈，是从一个地方捡到的。
4: 捡到的？不对呀，这笛子我认识，就是这只，这是我师兄的笛子呀。
0: 哦，赶快去做药吧，胡同，去把这根阴骨给碾碎。
4: 等等。这只鹰骨年代久远，骨质太老，已经失去了药效了，必须得找新鲜的鹰骨。
0: 你老头，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手，你可别骗我们。
6: 你要是敢说瞎话，小心我们。
0: 不行，不要无礼。老先生，那么从哪儿才能找到新鲜的鹰骨啊？
4: 这
1: 去鹰科崖呀。
4: 青青，
1: 爹，你不是常对我说鹰科崖总能找到鹰骨，是做笛子最好的材料吗？
0: 既然老先生知道地方，那就请您给带个路吧。
4: 可是我
0: 小姑娘，让我看看你的铃铛。
1: 给
4: 啊，青青，快过来。你们别碰我女儿。
0: 你们到底去还是不去？
1: 爹，
4: 去，我去就是了。几位官人，鹰科崖路途遥远，容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0: 别马上回去。
2: 什么？笛子弄丢了？
1: 被马匪他们抢走了。
7: 那可是我师弟送我的。
1: 老人家，
7: 可是我师弟送给我的笛子。
1: 弄丢了你的笛子。
7: 这可怎么办呀？笛子弄丢了，师弟。
1: 一定要把笛子找回来。
2: 对，一定要把笛子找回来。可是这些马匪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们躲在哪儿啊？
3: 等等，他们要这鹰骨笛子干什么呀？
2: 一定是我之前把马匪打伤了，他们需要鹰骨做药。
8: 应该就是这样，这附近哪里有狼蛛，静鲁寒他们几个就一定在那里。
1: 好，我这就去打听打听。
4: 你的铃铛在哪里？
1: 爹，在这里。
4: 这铃铛是我当初决定行医时，我师兄送给我摇铃卖药用的。带着这个，我心里踏实。
1: 爹，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啊。
4: 给。青青，你给我记住了，这几个人不是好人。你拿着这个铃铛去找一个吹鹰骨笛子的老人，他是我师兄，他会照顾你的。
6: 老东西怎么还啰里啰嗦的？收拾好了没有？
4: 好了好了，别催了。
1: 爹。爹，你。
4: 放心吧，我去找到鹰骨就回来，跟你说的话一定记住了。
2: 马匪们，哪里走？
0: 我现在有事，没工夫陪你们玩。
2: 少废话，快把人放了，把偷的东西交出来。
0: 到手的东西交回去，我们还算是马匪吗？
4: 马匪？你们是马匪？
0: 没错，老头，你救了我兄弟一命，也算是在马匪界立了一功。不要过来。

0: 你要是过来，我就杀了他。可恶！江鹿晗，你敢？
1: 唐一凤，不要轻举妄动。魔头，抓住那个小姑娘，我们走。
0: 明白，大哥。嗯嗯。
2: 武器，
0: 你跟着我走。嗯，
2: 是。
0: 青青，
3: 爹。
0: 啊。 青青，
2: 爹，
0: 你们不要过来。

0: 跟着我，这么跳。
1: 不对，你这个舞跳错了，你看，
2: 没错，是你的琴弹错了。哎，啊，
0: 明明是你跳错了，正好这里人多，咱们让大家看看。啊，
2: 这也叫舞蹈？
0: 小伙子，你这个乐器弹得不对，应该这么弹。来，大哥，你给评评理，是不是他的舞蹈跳错了？这个，大哥，你快说，是我弹得好还是他弹得好？海娜，你不是喜欢跳舞吗？大哥，
3: 何不舞上一曲？
2: 好呀。
3: 你们。
4: 放开我！放了我！大人，马匪他们没在房子里。对，他们没在，我猜他们已经从后门跑了。啊！
5: 张大人，求求你们救救我爹吧！啊，姑娘，你是？我叫青青。
4: 青青，这个铃铛是谁给你的？这是我爹给我的。你爹是郎中，还会吹笛子？是的，你怎么知道？
5: 孩子，你爹就是我师弟，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4: 啊，大伯！
5: 你爹在哪儿？快带我去找他。
4: 他们逼着我爹带他们去英科崖找鹰谷去了。
5: 英科崖。
0: 放了我！快把我放开！走，我们也去英科崖看看。那个马匪还绑在树上呢。你还不了解他们，他们的生存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哈哈哈哈。
4: 去英科崖是不是要走那边呀？
0: 那要从那个山口绕过去。哦，
4: 张骞他们可真不容易啊！
0: 是啊。
6: 就在那里，还有那么远啊！大哥，再歇一歇，找点东西吃吧。哎呀，你，要是能。

0: 第20集，老。昨晚的陨石雨好壮观啊，山上一定有陨石。
1: 要不还是请杨先生带咱们去吧，万一迷路呢？万一遇到危险呢？
0: 杨先生太谨慎，而且他年纪大了，和他一起上山只会被拖后腿。
2: 是啊，我们有导航就够了。
1: 我还是不敢去。
0: 那等我们找到陨石，你可别羡慕哦。这棵树长得真过气。
2: 是挺别致。
0: 小猫，我们好像迷路了。
2: 这下糟了，
0: 又是这棵树，咱们一直在兜圈子。
2: 哎呀，还是没信号，这可怎么办呀？
1: 吴小跳，牛小猫，
3: 你们两个是不是迷路了呀？还好鼠小弟通知了我。
0: 先生，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
3: 山里很容易迷路，所以一定要边走边做好标记。
0: 我们错了，我们还以为……
3: 以为我老了，帮不上忙了。那先生就带你们来领会一下这个老字吧。汉字山，请赐教。甲骨文的老，看上去像一个手拄拐杖向前行走的老人，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老字。老的本意是指老人，也可以指衰老变老，还常用来表示尊称或谦称，如老前辈、老寿星、老朽、老夫等。老意味着深厚、悠久和永恒，比如老成、老字号、老朋友。
0: 我知道，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是的，古代劳动人民特别重视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往往掌握在老人手里，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各朝各代都对养老敬老有着各种制度化的规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共同的心愿。
1: 这么说的话，您应该颐养天年呀，为什么还要开办养学院教我们知识呢？
3: 先生也想发挥余热呀。中国老人自古就有着不服老的精神，只要有能力，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姜子牙在70多岁时辅佐周武王伐纣，立下丰功伟业。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年逾60仍请缨出征。三国时期

0: 蜀国的老将黄忠，定军山一战中击退强敌，声名大振，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四人并称为蜀国五虎上将。黄忠的名字在后世几乎成为老当益壮的代名词。还有我们当今像临危受命冲在抗疫一线的钟南山院士，北斗级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等许多老有所为的人，都在继续发光发热。
1: 今天我就发现了，我们年轻人离不开老人的教导和帮助。
2: 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3: 姜还是老的辣。
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说的都很好。无论从社会贡献、人生经验，还是思想智慧等方面来看，我们都应该去尊重、照顾和帮助老人。小学生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尊敬孝顺自己的长辈和其他老人，一起传承并发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4: 我们记住了。
0: 好孩子，先生带你们去找陨石。
2: 第二十一集，住。
5: 小鹏，小鹏好像受伤了，我们要不要下去扶他一把？
1: 啊？黄小鹏，来，你坐我这里。
3: 谢谢你，朱小亨。
1: 别客气，你脚不方便，给你让座是应该的。
0: 你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先生真高兴。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住字吧。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元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元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

0: 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五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一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冲在最前沿。
1: 党员示范火得透血之术，做样板，领着乡亲们进耕实作。
2: 现在车间就在家门口，地里忙完就过来干活。
0: 立足资源禀赋，聚焦民生发展，绘就新时代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新画卷。
3: 原先是普通的小工，现在成了结工了，成了结夫人一样了。
4: 按照区委统筹、乡镇党委主抓、村党组织主导的思路，在村级的经济项目发展上，付出一点带面，引领带动的。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基层强则乡村强，党建兴则产业兴。我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把战斗堡垒筑牢在田间地头、产业一线、荒漠戈壁，让党员先锋示范在基层前沿阵地闪光发力，让鲜红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为民服务一线、生态守护一线始终高高飘扬。酒泉宿州区上坝镇旧墩村光照充足，耕地连片，发展这种产业得天独厚。过去农户分散经营，自寻销路，常年陷入丰产不丰收困境。
5: 以前是这零散种的，市场行情摸不准，是收成再好也怕卖不上个价钱。
0: 以破解买卖难为突破口，村党总支主动对接种业龙头，以村集体名义统一签订收购订单，建成4500亩标准化制种玉米基地。党员示范户带头推广良种良法，打造种植样板，带动全村农户按标生产。
1: 现在村播种、田间管理、到取穷收获，全程按照企业标准。

0: 中规范作业，党员示范火得透血之说，作样班领着乡亲们进耕实作，最关键的是顶担农业拖住了小路，脖子手勾扎稳住了民心，村民不再担心种得出卖不掉的风险。
1: 现在村里同志集体拿顶担，技术人员有制度，收成之后直接包着收购，不用自己到处跑小路。
2: 稳住制种玉米基本盘，旧墩村将特色种植作为增收新增长点。村党组织牵头推进土地流转，整合零散地块，发展订单化、规模化辣椒制种葵花种植。成熟辣椒直供村内加工车间，价稳销稳，让农户在传统种植之外再添一份稳定收益。
3: 种辣椒要比种普通农作物收入高，以前不管都种，现在村里订单收完直接送到家门口的加工车间，价格有保障。
4: 现在这个政策后，我们的这个土地都支持流转出去，在附近还可以打一份工，工资嘛也比较稳定。
2: 只靠售卖原粮鲜菜，群众赚的多是辛苦钱，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村两委延续主动闯市场的作风，与西农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新疆昆仑红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对接，先后建成两座蔬菜加工车间，补齐农产品初加工短板。
5: 现在旧墩村地里的货直接送到车间清洗分拣，初加工一条龙做完，产品附加值一下子就提上去了。我们招工也是优先于本村老百姓，农忙下地种地，农闲进厂打工，大伙既能照顾家里，还能多一份收入。
6: 以前地里没活的时候就只能守在家里，外出打工离家太远，老人孩子呢都顾不上，现在车间就在家门口，地里忙完就过来干活，按季结算工资，每月也能挣个五六千块。
2: 从单一制种玉米的一枝独秀，到辣椒制种葵花等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再到加工车间投产补齐产业链条，党旗引领下，旧墩村敢闯敢试，通过党组织牵头抱团发展，沿链补链，彻底打破小农经营瓶颈，让乡村产业有奔头，百姓增收有渠道。二在白银一支农机服务队也正在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7: 在商业部就把这个培训呢，就把这些操作人呢，还有专业有培训那个的。
2: 这两天，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月亮湾村村委会购置了一批新的农用无人机。过去月亮湾村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小有成效，但受困于人口空壳化、土地闲置多的窘境，发展后劲不足。2021年，月亮湾村多方论证，主动衔接争取财政补助资金和村级自筹的方式，购买农机具，成立了全区第一家村集体农机服务队。
7: 经过这三轮的这个农机的这个购置啊，我们现在农机的台数达到20台套，所有的农耕的这个春耕到秋收这些的所有的机械都能接单的。
2: 今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月亮湾村农机服务队争取到中央衔接资金70万元，购置了农用无人机、大型拖拉机，新建了维修车间，让农机服务队如虎添翼，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如今这支由村党组织主导的农机服务队，配齐耕、种、管、收全链条作业装备，服务范围跳出本村，辐射周边乡镇，可以承接各类农机作业订单，把铁牛开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种地难题。
7: 这几年培训了12名农机手，就是在那个，春耕啊、秋收啊这些的，就是在就上岗，都熟练能操作。
8: 原先是普通的小工，现在成了结工了，成了结夫人一样了。一天三百块钱呢，这个就一年下来增加奖金，这就好些有2万块，现在让些15000-16000了。这是额外的收入嘛？平常你该干啥的还是干难的嘛？好啊，两万的。
2: 一支队伍，一门技术，一个岗位，一份收入。农机服务队不仅壮大了村集体发展，更给村里的留守劳动力搭建起就业平台。从没有农机到二。

0: 20台套全链条装备，再到植保无人机投用、标准化维修车间建成。月亮湾村农机服务队的成长是白银区以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缩影。用项目收益反哺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群众服务，既算好经济账，更算好民生账、粮食安全账。
1: 白银区按照区委统筹、乡镇党委主抓、村党组织主导的思路，在村级的经济项目发展上突出以点带面、引领带动。近五年呢，累计筛选扶持18个项目，下拨扶持资金1420万元。
0: 产业赋能激活乡村经济，生态筑基也在守护乡村底色。在古浪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与副厂长石银山等人深入林场腹地，查看全新投用的智能滴灌喷灌系统。
2: 我们在今年春天做这个滴灌工程的时候，有2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滴灌，把这个水直接就入到这个树根下面就掉了；还有你们刚才看的那是喷灌的模式。喷灌它的那个这个喷头可以覆盖10个平方的草本植物也属于我们的树木也属于。
0: 上世纪80年代初，巴布沙风沙肆虐，良田村庄屡遭侵蚀。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郭昭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瑞元6位年过半百的党员群众挺身而出，以连户承包方式扛起7.5万亩流沙治理重任。2000年，联合党支部正式组建，为治沙事业薪火相传筑牢组织根基。6位治沙老人相继离世后，支部党员郭万刚主动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重任。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聚焦重点风沙要害，承接多项国家级生态工程，持续向荒漠纵深拓绿。
2: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分子管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轮田林网5000多亩，巴布沙的绿色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彻底扭转了沙井人口的被动局面。
0: 时代向前，年轻力量接续登场，第三代治沙人接过铁锹，支部顺势探索生态与产业融合新路。党支部立足林场党员骨干，带动郭喜等第三代青年党员创新打造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行公司加基地加支部加农户机制，培育特色品牌，让沙地变身绿色银行，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兴绿双向共赢。
3: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巴布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虫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0: 从党建研练、产业富民，到农机赋能、集体增效，再到治沙护绿、生态兴村，各地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把党组织阵地建在一线，把党员力量沉在一线，把实干担当落在一线。鲜红的党旗飘扬在陇原田野、戈壁沙海，既是乡村振兴的红色主心骨，也是群众安居乐业的红色领航灯，持续激活基层发展新动能，铺展出水清、民富、业兴、人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0: 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1: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一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的，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

0: 郑州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1: 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1元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
0: 孔尚训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财政工作质效，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四讲，庄国泰出席。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15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3: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5A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鲜。

0: 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织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1: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5位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1 标跨京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串联武威、金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2: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按期通车。
0: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3: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活就近就业，进一步增加我们村子的经济收入。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4: 代省长孔绍迅9月7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15五规划既定目标，有的放矢、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再见新成效。
0: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抓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严肃财经纪律，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推动集中整治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切实做到以改促治，以治增效。会议指出，我省是全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的省份之一，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地质灾害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筑牢灾害防范的安全屏障。要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质量强省实安甘肃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措施。会议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各类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问题清单真正变为成果清单。会议审议全省15五碳达峰推进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4讲，邀请第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做题为《我们的国歌》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于海立足自身长期从事国歌宣传普及的亲身经历，系统深入地讲解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历史沿革、精神内核以及国歌法相关知识，深入透彻地展现了国歌作为

国家声音的标志，民族精神的体现，国家文化的结晶和公民爱国主义载体的重要意义。于海还分享了推动国歌立法的历程。现场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人。

0: 陇原大地瓜果飘香，丰收正浓，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各具优势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格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天水市清水县旱麻进入集中采收季，旱麻开发价值高，可加工制作服饰、麻鞋、手工艺品等各类产品，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目前，全县旱麻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突破2.5万吨，产值超7500万元。与此同时，当地旱麻加工厂加速建设，有望今年10月正式投产，将有效补齐产业加工短板，完善全产业链体系。
2: 当前，全镇旱麻集中收割工作压茬推进，累计投入各类收割机械80余台。根据不同地块实际，精准调配施种机械，实行分片作业，全镇机收率达90%以上。
1: 平凉市灵台县依托深厚的黄甫蜜针灸文化底蕴，深耕艾草康养产业，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目前，全县培育文旅康养经营主体100余家，打造艾灸理疗、中药养生、药膳餐饮等特色康养业态60多个，常态化开展康养赛事、群众文体惠民活动，在当地艾草生产企业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产品产销两旺。
3: 九一服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艾草标准化政策，全力做强黄甫蜜艾草康养品牌，致力乡村爱民振兴。
1: 金秋时节，各地优质牧草也迎来集中采收黄金期。张掖市高台县创新推行制种加饲草双向发展模式，推动牧畜制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实现饲草保供与制种增收双向赋能。
4: 职工我们收工资上是工资30元，日子可能就是50公斤左右，日子星期就能收完。
1: 定西市民县10万亩猫尾草陆续开镰采收，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育相关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318家，电商经营主体100多家，产业年产值突破11.8亿元。目前，民县猫尾草占据全国80%以上市场份额，小小猫尾草成就富民大产业。
5: 今年我们种植的有3000亩左右，还有红三叶一个品种，有1000多亩。一亩地的亩产的话，估计鲜草能达到5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主要在北京、西安、河北、广西、海南一些地方。
1: 甘肃台报道。
6: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8: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张掖临泽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9: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7: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10: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援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11: 降雨期间， 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预料站、20个视频监测站、

0: 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甘肃台报道。
2: 省法院创新构筑龙法经纬文化矩阵，建强一窗四廊线上线下立体阵地，紧扣机制固联、场景预联、数字复联精准施策，持续淬炼优良司法作风，夯实廉洁司法根基。
3: 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法院成立院党组牵头的领导小组，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构建全方位闭环式工作体系，出台全省法院贯彻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形成省院引领、中院带动、基层落实的全域格局，推动廉洁教化、约束、践行落地见效，擦亮龙法公正廉洁特色品牌。
4: 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将廉洁文化贯穿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各环节，带动全省法院一体部署、常态抓实，以制度化、常态化的廉洁教育，督促干警知敬畏、从戒惧、守底线。
3: 省法院恪守公声明、廉声威司法操守，以院内司法廉洁主题浮雕、法治铜雕为核心，打造龙法视窗数字平台，与党建、法治、廉政、书画四大长廊融合的龙法经纬矩阵，设立建史问廉、一脉相连、制度助廉、以案说廉、龙法数廉五大板块，紧盯审判执行、司法服务、权力监督等关键环节，通过溯源廉洁文脉、解读制度规范、剖析典型案例，精准筑牢岗位廉洁防线。
5: 工作之余，我们常来文化长廊学习，在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案例中自警自省，这种沉浸式熏陶时刻提醒我们坚守司法初心，守牢廉洁底线。
3: 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省法院创新宣教模式，打破传统教育时空壁垒，在龙法视窗平台搭建线上廉洁阵地，开设廉政宣传、警示教育、文化展示等模块，组建专职运维团队，常态化更新廉政制度、典型案例、普法内容及廉洁主题三微作品，确保内容常学常新，同步搭载 VR 云端漫游、知识答题、线上廉政打卡等互动功能，打造云端廉洁课堂，拓宽传播覆盖面，提升教育参与度与时效性。
2: 我们将数字化手段融入宣教，线上阵地突破时空限制，让干警随时随地可以参观和学习。通过这样灵活的互动方式呢，真正让廉洁教育活起来、传开来。
3: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文明乡风建设交流活动在庆阳举办。活动围绕乡村治理、文化滋养、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交流分享。
6: 坚持文化服务到家门，文化活动在身边，乡土文艺入心田，让文明新风吹遍陇东大地。聚焦凡人善举，聚焦城乡联动，聚焦家风培育，为韩愈新时代文明乡风注入了强大的创建动能。
1: 活动中发布了10个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覆盖全省不同区域、不同领域，贴合基层实际，示范价值突出。当天，与会人员还赴相关村组和产业基地观摩学习。甘肃台报道。
7: 9月7号至13号，甘肃金融监管局联合3家金融管理单位，共同组织全省各类金融机构开展2026年甘肃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此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聚焦数字金融服务、金融网络风险防范、两资两源等重点人群宣教、消费维权保障、行业诚信建设等五大核心，创新开展“简读利器约”链接现代金融消保的沉浸式现场集中宣传。全省各类金融机构线上线下全方位普及金融知识，提示金融网络乱象风险，全面提升群众金融安全意识。
8: 今天有专门的金融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这个金融服务，教我们怎么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7: 今年以来，甘肃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全省金融纠纷调解规范化建设，相继成立兰州、金昌、嘉峪关、天水、陇南等市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9: 甘肃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经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金融领域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调解兰州市银行保险。

0: 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因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民事纠纷，希望通过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来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甘肃台报道。
2: 宁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深耕政务先锋五新服务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堡垒设在服务窗口，让党员先锋亮在办事前沿，持续推进窗口改革，优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架起党群连心桥。
1: 宁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创新打造，坚守初心，怀揣暖心，秉持诚心，倾注贴心，恪守公心的五新党建品牌，组建党员帮办代办先锋队，为各族群众答疑解难。
3: 今天来政务大厅，主要咨询一下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员工的增援事情。一进门就有人接待我，窗口办事速度也很快，态度也很好，事情也办得很顺利，各方面来说都是特别比较满意的那种。
4: 平时遇到不会操作手机或者材料没带齐的群众，我都会主动上手帮忙，尽量让大家一次性完成，不跑冤枉路，让群众少跑一趟，少等一会儿，就是我们窗口党员该做的事儿。
1: 宁夏州政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擎，聚力攻坚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综合窗口改革，线上开设专属服务专区，有效破解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的问题。
5: 我这个是政务大厅里了解办这个巡游资格证，窗口的办事速度很快，所有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办事特别顺利，办完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1: 宁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把一件事改革成效、12345热线办结率、群众评价纳入支部议事与党员评议硬性指标，开展提升满意去现场专项行动，创新开设旅游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两大党员专属热线专席，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团结奋进的政务服务队伍。
6: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赋能政务服务，把支部堡垒建在窗口一线，党员先锋亮在服务前沿，用情用心解决群众企业办事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甘肃台报道。
7: 近日，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联合永昌县丰泽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的陇春44号千亩高产示范方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09.08公斤，成功刷新我省小麦千亩示范方高产记录。据了解，陇春44号是省农科院育种团队历经11年科研攻关选育的突破性春小麦品种。该品种2023年通过甘肃省品种审定，去年7月顺利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填补了甘肃省优质中强筋小麦国审品种的空白。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发改委印发《甘肃省气象发展15/5规划》，规划立足我省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等功能定位，围绕全省重大发展战略，明确今后5年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举措。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省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能力保持全国前列，预报服务能力实现西部领先。规划部署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谋划实施祁连山生态气象监测预警等5项重点工程，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连续18年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为民实事项目，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全面优化国内中转保障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缩短至60分钟，旅客可享受通程直机、行李直挂一站式办理，提前预约的急转旅客还可获专人舱门到舱门接送，全面提升旅客中转体验。 近日，我省"十五五"水利重点项目总投资二点。

0: 2.419亿元的疏勒河花海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面开工，工程改造灌溉面积20.13万亩，实施渠系枢纽加固及信息化建设，补齐灌区设施短板，提升输水效能，将惠及4.14万群众。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过后，秋雨绵绵，一轮持续性的降水光顾陇原大地，秋凉也随着雨水扑面而来。今天到十号，全省大部仍有明显的降水，河东大部有中雨，其中在深色区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最大累计降水量60到80毫米。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宁夏、甘南、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应有中雨，其中在定西市的东南部、甘南州的东部、天水市的北部、平凉市的中部以及宁夏的太子山沿线有大到暴雨，兰州、白银、庆阳三市以及陇南市的北部和东部应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雨不停，气温也跟着跳水，夏天的尾巴彻底被浇灭了，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添衣，千万别着凉了。

0: 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中到大雨，12到16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9到17度。嘉峪关小雨，9到17度。张掖阴转小雨，11到20度。金昌小雨，10到18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白银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宁夏中雨转小雨，10到13度。甘南小雨转雨夹雪，3到8度。定西中雨转小雨，9到13度。陇南小雨，17到21度。天水中雨转大雨，14到16度。平凉中雨，11到13度。庆阳中雨，14到15度。兰州新区中雨，9到15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8到1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8到16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临潭小雨转中雨，4到11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兰州中到大雨，12到1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

0: 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

一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

0: 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

0: 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1: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2: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3: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5: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6: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

0: 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

0: 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
1: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便衣骑士，终生追随先生，护国护法，纵有百死，在所不惜。
3: 赵总统，如若蒙您不弃，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助您。
4: 开会，我接到了通知，让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陆军军官学校，哎，都跟我去考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去啊！咱不是有学校了吗？为啥还混学校啊？
1: 那可不一样，我都考察清楚了。这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任学校总理，廖仲恺是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看看这阵容，什么阵势？
2: 一定是一所革命的学校。
1: 对喽，当今中国。谁搞真革命，谁就有希望。我之前打这几年仗啊，全是军阀战争，没出路的。只有报考真正革命的学校，才是正道。
3: 陈大哥，是你把我从湖南带出来的，我听你的。
4: 你呢？你去不去？
5: 你们俩去，我也得去啊。
3: 好，你去不去？
4: 我也去。
6: 你办过文化书社？
7: 对，从上海回到南昌以后，我和朋友开办了这个书社，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多青年进步很快。
6: 我跟你一样，
8: 也曾经办过一个文化书社。
9: 你读过工业学校？
6: 那请你谈一谈，你认为工业和中国革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7: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不发达，我们工作一天的成果，欧洲国家的机器几分钟就能生产出来。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只会越来越落后，任由帝国主义宰割。要想改变现状，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要自己生产洋油、洋钉、洋灰、洋火，要把前面这些东西的洋字通通去掉。
6: 还要见地，你为什么要报考军官学校？
7: 因为工业救国，那只是一个梦。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不打倒他们，中华永无宁日。我愿投身革命军队，以身殉国。
6: 方志敏同学，祝你能够如愿以偿，也希望我们可以再次见面。
7: 谢谢。
10: 后来呢？
11: 你听着呀，这山路啊，它窄，眼看这北洋军啊，越跑越密集，越跑越密集，这人越密越好打呀。我就等他们，等他们离我们30步、20步、10几步的时候，我突然喊打！这头牌子枪比机关枪还好使，横扫一大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拎起刺刀，我就冲出去，我看看看看，我又放倒好几个，我这左胳膊挨了一下。
10: 后来呢？
11: 后来我就提班长了。不过啊，这湘军啊，没混的。当官的太贪，还总内乱，搞得湖南乌烟瘴气。我这不才投奔广东来了吗？
10: 是党员吗？
11: 是。我叫陈赓，中国共产党党员。
12: 这位同学，你的身体太瘦弱，不太适合军官学校。你看，要不要考虑考虑其他学校啊？
13: 我小时候害过病，算命先生跟我说。我是骑着毛驴，举着拖布追老虎的命。
12: 这封建迷信的东西啊，可信不得。不过啊，你确实是有些消瘦，学做军官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担心你受不了这份苦。来，坐下说。
13: 我不坐。中国的黎民百姓更苦。您别看我身体瘦弱，而且从山沟沟里走出来，我就是要一心参加革命。救民众于水火。哦，
12: 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13: 我这个人不太会讲话，可是心里都明白，什么是正道，什么是真理。只要我认准的事情，我就不会放弃，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12: 我还是觉得这比考生太弱，从来不会有什么成就。
6: 往后将相另有种活，我建议啊，可以给他次机会，让他继续试一试。 向前同学，请你继续准备后面的考试。
0: 你谈一谈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1: 我们的军队应该是革命的军队，革命军队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众打出一个新的明天。孙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第一步要使军队和人民相结合，第二步要使武力变成人民的武力。所以我认为革命的武力

0: 一时权宜的手段，革命的民众才是革命真正的基础。
1: 对于民众的落后性应当如何改造？
0: 落后性和先进性是民众身上固有的东

0: 作为军人是要流血牺牲的。
1: 你做好准备了吗？革命必定要有牺牲，无数革命者的牺牲才铸就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革命军的血是和民众一路流的，以往的胜利就是革命军和民众们血的结晶。现在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有志者必然要做好牺牲个体的准备。为了民族国家的命运，我蒋先云愿意牺牲一切，奋起一战。
2: 好，我们录取你了。啊，
3: 叶主任，还要等爸爸。
0: 蒋先云同学，回去等消息吧，开学的时候见。
4: 冯大哥，我通过了，你也通过了，
5: 是吗？啊，来，我看看，
4: 这是军校给咱们发的路费，让咱们去广州参加总考试呢。
5: 有志者事竟成，祝贺你啊！
4: 冯大哥，多亏了你，你教我的那些道理，他们都问到了。
5: 黄伟，永远记住这些道理，永远记住我们选择的道路。
4: 是。
5: 收拾一下，赶紧出发吧。我有事就不去了。
4: 你不去了，方大哥？
5: 啊，
4: 不是，你怎么能不去呢？你比我强这么多。
5: 江西老家来信说让我回去办事。哎，过去可要好好的考啊，考上了好好学习。哦，对了，这个路费啊，你带上吧。
4: 哎，不行，
5: 我身边还有，拿着吧。啊，
4: 方大哥，咱们去吃顿饭吧。还吃肉炒年糕。
5: 放心吧，以后有的是机会，等你学成了真正干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
4: 成，方大哥，多谢你给我指了条明路，咱们永远在一起。来，我帮你。
5: 好。
6: 为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黄埔军校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7: 今天是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日子。首先，我们请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给大家致训词。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所学校？为什么一定要开办这所军校呢？诸君知道，中国革命已经有了13年，现在的结果是只有民国的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13年走到今天，只得到了一个空名。所以说，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的。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进行的革命是只有政党的奋斗，没有中国大众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着民国，我们的革命事业便无论如何不能成功，我40000000中国人便无论如何在灾难深重之中。我们今天来开办这所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中国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

我们要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为根本，来创建革命军。诸位同学，将来就是革命的骨干呐！有了这种好骨干组建的革命军，那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反之，没有这种好骨干组成的革命军，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 我们今天来创办这所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建革命军，来挽救我们中国的危亡。

我们要在军校的大门处挂上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上写着：“升官发财，请望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主君呐，团结牺牲奋斗是我们军校的精神。 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救中国！

0: 炮兵是战争之神。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使用大炮，一战成名。库图索夫在博罗基诺使用大炮击败了拿破仑。格兰特使用大炮赢得了南北战争。在结束不久的欧战中，各国均广泛地使用大炮。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你必须学会使用大炮。
1: 报告，
0: 讲。
1: 是不是说在未来的战争当中，谁的大炮多，谁就能取得胜利？
0: 走吧。按照战争历史和统计学来说，几乎正是这样。
2: 报告，
0: 说。
2: 陈炯明的大炮比我们多，北洋军阀的大炮也比我们多，那我们怎么打败他们啊？
0: 苏俄支援的大炮呢，正在海运。广州自己也要制造大炮。
3: 报告，没有大炮就打不了胜仗吗？
0: 陈赓，来讲讲，你是什么意思？
3: 我想说，即便咱们有支援，自己也能造炮，可是军阀花钱买了洋火炮，还是比咱们多得多呀。难道说，你火炮的数量赶不上他们？咱们就只能打败仗吗？
0: 走吧。这个问题啊，提得好。战争之中，武器装备是胜利原因的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更重要的一部分。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军的装备不如北洋军，还是挡住了他们。讨贼军的装备不如他陈炯明啊，还是把他赶出了广州。所以，拥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军队，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3: 我就说嘛，只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怕死的决心，就凭几杆步枪，照样打败军阀，打败列强。
4: 陈赓，如果你当了司令，给你100门大炮，是不是也不会要啊？
3: 我要，我当然要了。有了大炮，那叫如虎添翼，越多越好。不要不要，我成傻子了我。
5: 哎呀，这孩子哭的，
6: 快点别哭了啊！
5: 何森，何森，快出来帮帮忙啊！
7: 等一等啊，等我把这篇文章写完，我就下来。
8: 回来了，回来了。
9: 你们快歇着，这孩子交给我。
8: 就嘴上说，家里那么多事，你可没出什么力。
10: 爸爸抱，爸爸抱。
8: 弟弟多乖，是不是？
9: 你刚才那话可说的不准确呀、啊！你看门口那柴，哪个不是我劈出来的？
8: 锻炼身体。

0: 的家务活全都我来干好了吧。
1: 说得对，霞姑啊就多多读书，景瑜呢多领导妇女工作，这些家务活啊以后就交给咱们男人了。
2: 哪个要你做家务啊，粗手笨脚的，昨晚都被你打碎好几个了。
3: 毛先生，我来取个文件，胡部长要。
4: 都准备好了，宣言10份，党章10份，民国日报特刊1份，入党表、登记表各40份，哦，还有志愿书20份，都在这儿了。来，你签个字，留个凭据。
3: 难怪大伙都说呀，有事情交给你毛先生，不用多费心啊。
4: 我们是执行部嘛，就要有执行的力度，分门别类，早做准备，张弛有度，干活不累。来，都在这里了，你收好。
5: 毛秘书啊，
4: 啊，叶部长，
5: 你的文书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
4: 以前，执行部文件的收发、分类、管理、归档工作实在是太乱了，工作效率太低，耽误不少事情。
5: 照你这么说，要是没有共产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就进行不下去了？
4: 这是哪里话呀？我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都是在为党工作。
5: 你们有你们的党，我们有我们的党，各自搞各自的，不是挺好吗？
4: 叶部长，这是什么话呢？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和我党陈独秀总书记共同确定的原则，也是两党广大同志支持的结果，怎么可以各自搞各自的呢？
5: 共产党边边角角打打下手作用还是有一点的，但国家大事纲常独断还是要国民党来掌舵呀。
4: 我们不是也加入国民党了吗？
5: 那为什么不退出共产党呢？和我们彻底的成为自己，这样升得快呀。
4: 我是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信仰，共产党不贪图升官发财。
5: 好好好，知道你搞宣传工作出身，狗屁膏药卖得好。好吧，我们就做点实际的工作。我命令你把这一屋子所有的资料都重新整理清楚，向我汇报。
4: 叶部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自然会做好。
5: 我还有大事要忙，辛苦啦，毛秘书。

0: 陈先生，这窝囊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哼，谁招惹人之生气啊？胡汉民跟汪精卫都提过，上海的执行部自从你来了之后，每天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特别希望，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是越多越好。这胡先生、汪先生的确很好。
1: 可是这个叶楚仓总是跟我作对，跟我们党作对，执行部的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了。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2: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姓叶的和还有一些人一直对我党说三道四，让他们说清。就是因为这些人毁了自己的党，毁了中山先生的格局。现在两党开始合作了，他们就怕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所以故意挑刺。在这个时候。 你和他们拍桌子，正中他们的诡计。
0: 所以我每次办事就是一副哈哈笑，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不出力。哎呀，可润之是在执行部做秘书，细碎的事情太多，总是被人冷言冷语，哪个也。

0: 受不住啊！越是这种境遇，越是要考验自己，要求自己啊！把所有的工作做好，既是本分，又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力。吃多少苦头，受多少委屈，就要多大的格局。
1: 记住了，谢谢。南方山多，要注重山地战的战术素养。我刚才讲的就是三种标准的山地战接敌战法。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报告，学生想知道在山地作战最有效的歼敌方式是什么？
1: 我上节课曾经提到过，最有效的歼敌方式就是伏击战。 要充分利用好地形的优势，发挥好火力打击能力。如果运用好的话，甚至1:1的兵力对比，也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3: 报告，
4: 陈哥，
3: 又是你啊！这现在教官们都在说陈赓是个提问题大王啊！
4: 我不懂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提吧提吧。
4: 如果兵力处于劣势，武器处于劣势，地形还处于劣势。
1: 那咱这仗是不是就没法打了？所有的劣势都比不了意志的优势。只要我们有坚定的革命意志，那么仗一定是可以打的。但是，在这儿我说的不是简单的硬拼，而是要等待时机，寻找敌人的破绽，发挥自己的长处，充分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因素。
5: 努力扭转战局。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含义。
6: 工人同学们，我刚才讲的你们都听懂了吗？
7: 没听懂，不过特别好听。
6: 对，好听。那说明我讲的还是不太容易懂。
7: 那这样吧，我从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开始讲起，怎么样？啊，
6: 你叫什么名字？
7: 陈国英。
6: 陈国英，国家的国英雄的英，这名字是说你是国家的英雄啊？哎呀，
7: 这每天伺候机器浑身上下臭烘烘的，
6: 这算哪路子英雄，对吧？能够靠力气吃饭，能够照顾家小、孝敬老人。
7: 还能为中国制造出工业品，当然算英雄了。好的呀，杨先生，那辛苦您帮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我回去给婆娘看看，省得她每天都骂我，让我每天刷马桶。<笑>
8: 我是国英大哥，你就知足吧。
9: 我要是能有婆娘，天天倒马桶，我多乐意。<笑>
6: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8: 啊，我那个。 反正他们都叫我小瘪三，
6: 对，小瘪三，就是一个侮辱人的叫法，应该不是你本名吧？
8: 我姓赵，但我爹娘死得早，没跟我起名。工厂排队的时候，我正好排第三个，就给我登记了个赵三。
6: 赵三，
8: 嗯，
6: 挺好记的。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学名，这样我帮你加一个字，叫赵醒三。
8: 做人呢，要日三省吾己。你每天反省自己三次，这样进步也会更快。赵醒三，哎呀，只要我每天都能反省自己三次，那我每天就能进3次步了。那我太厉害了，这名字好，赵醒三，谢谢杨先生。
6: 不客气，快坐。
8: 哎，
6: 我叫钟阿宝，我名字太土了，先生给我改个名字吧。
8: 行。
6: 那我帮你起个响亮点的名字。

0: 这个怎么说？这回让你钻了空子，等会儿我们再来。没事吧？
1: 没事，又学了一招，下次再给你。
0: 好。
1: 都是共产党的，一招。
0: 好。
1: 老郑。

0: 其实我是可以赢侯静茹的。
1: 宗南同学，不是给你派了任务了吗？赶快去吧。
0: 好吧。
2: 其实啊，黄维的力量没问题，就是太急躁，打法又简单，让蒋先云啊抓了空子。
0: 我就是性子太直，不会拐弯。
3: 哎，其实咱们这儿还有一位高人没出手，这位同学一出，对面根本顶不住。
4: 谁呀？
3: 阔大哥呀！
4: 哎，不要闹，不要闹，我岁数大了，哪还拼得动刺刀啊？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阔大哥来黄埔之前做过团总，算是上校。正所谓上校打学员，无往而不胜。
4: 乱讲乱讲，排兵布阵我还有几手，拼刺刀你们搞搞算了。
1: 过段时间要下连队，还要搞军事演习，咱们都听阔大哥指挥。你们几个打先锋。
4: 好好，这打过仗的人啊，军事演习就是小菜一碟。来，你们几个，我跟你们讲啊，
5: 这次的军事演习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得表现好。陈刚，你打过仗，我们都听你的。
6: 对呀，陈刚，你说说。哎，
7: 说什么呀？
6: 你们聊吧，我一睡觉了。哎，
0: 陈刚，我们真的都听你的，你就跟我们说说呗，是吧？
8: 是啊。
6: 不是我谦虚，我是真不行。是，我是打过几年仗，有过一些经验，但我上了军校之后才明白，自己懂得太少了。咱老师讲的多好啊，每个老师都有绝招，咱就乖乖的听老师部署吧。哎，
9: 这老师部署老师的，咱们准备咱们的呀，是不是？哎，最近啊，贺中涵、曾阔晴这帮人总跟咱较劲。哎，等演习的时候，咱必须得压过这帮铁杆国民党。
0: 对，胡宗南在这拖半天了。
10: 小子不怀好意，话里话外想拉我入他们队伍，是吗？
6: 想拉墙角啊？我去会会。

0: 宗南。哎呦，
1: 吓我一跳。
2: 那陈哥，
0: 看书呢？
2: 我在研究步兵战术呢。
0: 哎呀，你太用功了。步兵战术特别重要，你要是把它弄明白了呀，你就能带兵打大仗了。
2: 对，打败一切，反动军阀。
0: 宗南，在黄埔咱俩关系最好，你说你业务水平过硬，政治素养过硬，我今天想跟你掏心窝子说句话。
2: 什么话？
0: 我琢磨着呀，咱们哥俩干脆变成一家人，一块吊着膀子干。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发展你加入共产党，而且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说你一天到晚往我们这儿凑，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们胡宗南同学是一心向往光明的。你就别瞒我了，来。
2: 什么？
0: 入党申请书啊。
2: 我先走了。
0: 哎，那今天算是第一次和组织谈话啊，有事随时找我，我尽快发展你。
3: 好。

0: 你们请坐，坐吧。校长，您深夜召见我们，一定是有大事要吩咐吧？我们坚决完成校长布置的任务，
1: 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学习的情况。这事儿您不用了解，您都看到了，同学们学习用功，训练拼命，不出数年那都是将才。
2: 不学习，不知道天地之大；越学习，越知道自己的不足。学到的东西还要消化吸收，并且在战斗中检验。好，大家叫你们黄埔三杰，果然都非常优秀。我个人也很欣赏你们，以后是要重点培养的。
3: 谢谢校长。
2: 你们以后学习上有什么问题，生活上面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是一个爱人才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亲爱京城的精神，不断取得进步。这是送给你们的钢笔。
0: 谢谢校长。

0: 你们看，从侧面转，兜兜转转就把敌人给包围住了。
1: 咦，有点意思啊，两条腿打仗，和钱老师讲的一样。
2: 对啊，静茹，你那边得守住啊。
3: 我不喜欢防守，这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得进攻。
1: 和我想的一样，一路穿插，包他个大饺子。
3: 周主任，哼，
4: 你们这军礼庆的比我标准多了。行了行了，放下来吧。
5: 周主任，您讲的欧洲革命和共产国际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4: 在中国搞革命要看世界的大局，这是一盘棋。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吧？
6: 我是党员。
1: 报告周主任，我是老党员，1922年入的党。
4: 哟，刺客很老啊，党龄跟我差不多。
0: 不敢不敢，周主任，您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过，做梦都没想到能成为您的学生。
4: 优秀的同学要尽快发展入党，只有力量壮大了，革命才会成功。
7: 报告，我正在申请加入。
1: 我也是，
5: 我也是。
4: 符合条件的时候，我愿意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7: 谢谢周主任。
8: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发电报

0: 先生，要不要叫医生？没事。这段祺瑞、张作霖，还有冯玉祥这三个不同的人，我同时向我发出了要北上的电报。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先生，以中正之见，去或者不去。 各自都有好处。好，很有趣这话。还请你说一说。去的话，如果谈得好，南北统一，可以了却先生平生夙愿；如果不去，坐镇广州，静观其变，养精蓄锐，可以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 嗯，你这个想法和我基本上是一致的。北上呢？
0: 风险极大，不去则毫无希望。出于安全考虑，先生，可否让别人代替您去？比如说胡汉民、王精卫，或者是我。他们是指名道姓要我去。 这道鸿门宴，旁人是替代不了的。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缔造一个独立、自由而富强的国家，拥护和捍卫我们民众的利益。13年来。 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使此等关系到国家存亡、国民生死的种种大问题，都没办法得到实现。我多次说过，我们中国人呢，要团结，要团结。 因为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合作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去打倒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
1: 先生说的是，
0: 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的罪恶，使国家成为国家，民众成为民众。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冒着风险也要北上。 不与他们坦然相对吗？你不坐下来谈，永远没有希望。

0: 孙大总统前往北京，我党表示坚决赞同。
1: 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国家统一，那就太好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一块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

0: 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一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

0: 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赠中零下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情况我们都已知晓，我有个建议，直接给北上途中的孙先生发电，请求他的批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共产党图谋不轨，甚至要发动兵变，你要拿出实际的证据。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
11: 妈妈
1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检测。

0: 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杨丁、杨辉、杨虎，要把前面这些东西的杨字通通去掉。
2: 还要鉴定，
3: 完全是失败的。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进行的革命。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终没办法得到实现。我多次说过，我们中国人呢，要团结，要团结，因为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合作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去打倒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
1: 先生说的是，
0: 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的罪恶，使国家成为国家，民众成为民众。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冒着风险也要北上。不与他们坦然相对吗？你不坐下来的，永远不。

0: 孙大总统前往北京，我党表示坚决赞同。
1: 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国家统一，那就太好了。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0: 任何奇迹的发生都蕴含在不可能之中。这是辩证法，我说立即。
3: 先生，我现在很担心北洋政府是不是真心和谈。
4: 我现在倒是很担心中山先生的身体，伏病北上，太难为他了。
0: 中华苦于内战久矣，大总统不计前嫌，毅然北上，涉嫌会谈，功在千秋。若各方感念忠义，为中华民族命运为出发，能够抛却争论，力求统一，则有事半功倍之可能。再造共和，大功告成，中华民族得以重生。
5: 1924年1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携杨开慧等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协，积极进行建党建团活动，并成立中共韶山农村党支部。
6: 大总统北上谈判，陈炯明认为广州空虚，组织70000大军，自称旧粤军，分三路于粤东起兵，已经攻占了不少地方，兵锋直指广州。
7: 我们已经组建了东征军，与其针锋相对，只是兵力不如敌人。大总统又不在。
8: 诸位，我打算陆军军官学校全体组成校军出征，

0: 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1: 做军人就是要打仗，做革命军人就是要为革命而打仗。校长，我支持出兵。
2: 黄埔一期刚毕业下连队，二三七刚入校不久，都是些娃娃兵，与陈炯明的虎狼之师对战，恐怕是凶多吉少。
3: 是啊，
4: 让广州各军先去打，军官学校师生协助防守广州，也是一策。
3: 我们的青年是爱国的青年，革命的青年，他们的战斗意志是一切军队不能比拟的。军校实施的是军政双用的训练方法，这也是陈炯明的旧式军队难以匹敌的。广州军事力量有限，如果我们不能全部集中起来开往前线，友军凶多吉少，彼时死守广州，我们也难以成功。
5: 眼下大敌当前，如果我们不出兵，
3: 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吧。
6: 校长如此一说，我也支持出兵。我们可以派出教导第一团，增加精锐骨干，随大军出征。
3: 不出则已，出则应该全军出动，毕其功于一役，一战打出我们黄埔校军的威名来。
5: 全军出动，
3: 对，一个兵都不留。我蒋中正亲自率队奔赴前线。
4: 革命军人
3: 就是要有这样破釜沉舟的勇气。
5: 校长，我愿意带领先头部队第一个冲上去。
3: 我愿意带领教导团出征。
5: 好，
3: 大家能有这样的态度，我心里面很高兴。不过现在军事会议还没有允许我们出兵，
5: 情况我们都已知晓。我有个建议，
7: 直接给北上途中的孙先生发电，请求他的批准。
8: 哎，你们说说啊，这陈炯明都打过来了，广州的部队都出师了，咱们什么时候上呀？
9: 据说呀，司令部没有批准，说是要爱护青年人才。
7: 胡扯！咱革命军人就是要打仗的，不是被爱护的，是不是兄弟们？
10: 对，
8: 对，
7: 对，
8: 对，
9: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军阀，咱不能落后。
7: 让全天下都知道。
11: 咱黄埔校军的厉害，
7: 这下好了，不用搞什么军事演习了，直接战场上见。
12: 好样的，左权，好刀法！
11: 好，好，好！
7: 打仗靠的是真本事，同学们加把劲儿！
11: 咱什么时候能施展施展真本事啊？
13: 校长，大东统已经批准了军校东征的申请，命令已经发到了广州的司令部。校长，我们可以行动了。
14: 好，
13: 诸位，我宣布，黄埔中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队、一个辎重兵队，二七步兵总队，三七陆生一营，全体组成校军，配合友军 出兵东征。
15: 是。
13: 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们，陈炯明背叛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总统已经批准了我们校军出师东征的申请。我蒋中正今天和大家一起出师东征，开赴前线。你们告诉我，你们应该怎么做？

0: 这伤亡太大了，仗不能这么打下去。
1: 毕竟都是学生军，军校里学的跟战场上见的不是一回事儿啊。
2: 淡水城只是东征路上第一个险要去处，如果攻不下来，不仅敌人得益，广州那些反对我们出征的人也有口实了。
3: 这是我出征的第一仗，也是校军出征的第一仗，所以只能胜不能败。
2: 我成功变成人。
0: 炮兵主力正在路上，等待他们赶到，再次发动进攻。炮兵方面报告，赶到淡水还需要5天时间。5天，5天都能开进福建了，这不是要看咱们的笑话吗？陈诚已经带上了，只不过都是些老掉牙的炮。
4: 依据我的判断，敌人位置前出。 左右无援，可见并无持久坚守的决心。打了一天也不敢组织反攻，可见也没有兵力上的优势。关键是黄埔校军出战受挫，官兵们胸怀愤慨，纷纷请战，要求誓死夺取淡水城。
5: 南来，此话当真吗？
4: 政治部一直在倾听广大官兵的声音，校长，你给我来一趟。

0: 同志们，敌人的火力很强，我们要穿越火线，正面登城。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敌人在其他战场已经取得优势，如果我们不能在淡水破局，此番东征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我们还能不能承受失败呢？不能！孙先生不在广东，我们更要把这仗打好。
1: 我相信，青年军人的革命精神是无敌的。现在指挥部决定组织奋勇队强攻淡水城，
2: 我们要挑选10位同志，分别担任10支奋勇队的队长。这是一次光荣的任务，同时也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不仅没有一分钱的赏金，
3: 这10位同志也可能最先牺牲。
2: 谁愿意加入？
4: 大人的甘肃队，我第一次见。愿意加入可以，说出理由来，大家都同意就可以加入。
5: 同学们，我陈赓当兵就准备好为革命牺牲，这个你们没意见吧？
6: 没有。
7: 我报名。我郑洞国就要打硬仗。
8: 在训练场上拼拳头，就没有输过。挨过我揍的，揍过我的，都举起手。
9: 组长，我也算一个吧。好。同学们，我曹渊自小就天天爬山，登城的任务我最在行。大家说对不对啊？
10: 对。
11: 陆一鸣，请站。
12: 政治部投一票。
13: 陆一鸣，算你一个。
14: 谢主任，
15: 我要卓凤鸣，左丞相算一个。
16: 陆德斌请站，
17: 宗成报名。
18: 我要吴景真，
19: 徐先清请站，
20: 艾庆春请站，
21: 周一晨请站，
22: 左宋新连一个。
23: 李博安报名。

0: 东哥，咱都是湖南出来的，如果明天我先走一步，我家里人可就交给你了。
1: 我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要是明天我先走一步，家人就托付给你了。
0: 哎，咱俩说什么呢？咱都得活着。
1: 对，
0: 以后要打了仗多着呢。

0: 郭德明，明天战争打响之后，你跟二七同学跟在后边，千万不要乱冒头。
1: 明天我先上，你来指挥。
0: 臭小子，老师跟同学都很重视你，说你是未来的帅才，得保护你。
1: 我不当跟在后边的将军，我当流血牺牲的先锋。
0: 听好了，如果牺牲了，你再上。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如果我光荣了，把这个交给我家里人。
1: 我也写好了遗书，叫兄弟替我孝敬老父亲。

0: 奋勇队全部被敌火力压制，牺牲了几十个，受伤数百。
1: 正面登场多少有些草率。
2: 我是统帅，我对夏尔达的作战命令负责。
3: 保持持续攻击，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4: 我们只有3000兵力，而且其他各个方向现在进攻都不顺利。
2: 那就组织人马继续进攻。
0: 是。
1: 教导团都已经上去了，现在手里没人。
0: 报告！
5: 报告！
0: 黄埔二期步兵总队请求参战。
2: 怎么样？
6: 太好了！
2: 一期和二期的同学并肩作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5: 是。
0: 报告！
7: 你们来干什么？
8: 黄埔三期入伍生队请求参战。
3: 你们刚刚入校不久，训练还不充分。

1: 我们不能轻易出动。我现在是排长，我能够看到同学们的热情和能力，我相信他们能够参战，也应该参战。
2: 徐向前，你不要命了？
1: 命，国家的，是党的，
3: 黄埔山西
4: 请求参战。
3: 同学们，你们才刚刚。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这个黄埔是入伍生，这个时候还不能上。
7: 既已投身革命，就是革命中人。1727的师兄血战于前，我们也绝不会退后。
8: 一期的同学尚不能得手，你们是三期，这个时候你们应该。
7: 我叫蔡晴川，我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9: 我叫司令，从小跟着哥哥在军营长大，会打仗。
10: 我叫王叶红。这一回三七条出来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汉。
11: 校长，不妨让他们试一试，跟在队伍的最后面，请一下掌握的力量。
12: 好，我批准你们参加战斗。

嗯。

0: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及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 一鞠躬。
0: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
1: 我宣誓继承中山先生遗志，誓死战斗，再造共和。

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党还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同时，在李大钊等人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大革命的前景光明。

0: 立大功者，左权、陈赓、曹渊、蒋先云、郑洞国、侯敬如、杜聿明、孙树成、卢德铭、胡宗南。
1: 等一下，立功的怎么多数是共产党员？
2: 共产党员打仗不怕死，战术又精当。
3: 不是共产党会打仗，而是共产党把会打仗的都拉过去了。第一期的工作你是怎么做的？啊？
4: 校长，说句不该说的，立功的国民党员许多也是左倾的。
5: 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替共产党培养军事人才，本末倒置了吧？
0: 军校是苏俄帮助建立起来的，经费是苏俄的，军火是苏俄的，光是莫辛纳甘步枪就送过来50000多支。
5: 景之啊，你也要反对我？
0: 如果反对校长，我怎么会坐在这儿？那边是周恩来坐镇政治部，能力很强，很多学生是倾慕他的才华才加入共产党的。
5: 好好好，你先坐下。诸位，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学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能放弃。每一个人都要做工作，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4: 校长，在我们的工作下，宋希濂、李默安态度已有转变。钟涵认为，这次不妨大大的奖励一下，坚定他们的信心。
5: 何钟涵，这就很对嘛！这种工作要深入下去。我提议，从第四期开始，我们要加大奖励制度。
4: 是。
6: 1925年5月30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及其后的省港大罢工，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1925年9月，毛泽东奔赴广州，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0: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叛乱为由，逮捕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将水兵缴械关押，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史称中山舰事件。
1: 肖战呢？
2: 在，正在忙公务。
3: 我找他就是谈公务，带我去见他。
2: 高老师，这四位同志不能救，
4: 把枪收了。
5: 站住！
6: 余计时，你想干什么？
3: 难道连我你都要抓吗？
2: 非常时期，总司令不得不防。周老师，请您见谅。
3: 把枪给他了。

0: 校长，你还敢来见我？是负荆请罪吗？不知道周恩来何罪之有。
1: 你们妄图策动兵变，还想挟持我去海参崴，
0: 这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您是总司令，全广州的兵都在您的手里边，我一共四个卫士，现在全部被缴械压在外边，难道我一个人就可以颠覆司令部吗？
1: 就算是要发动兵变，我又怎么会自己跑过来亲自要见您呢？
0: 你们是有问题的，敢私自调动中山舰，等同于谋反。
1: 共产党并没有权力指挥海军，
0: 但是这个海军局局长李之龙，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你的学生。
1: 李之龙，
0: 黄埔一期，他是我的学生，他同样也是您的学生，他做海军局长还是您亲自推荐的？
2: 我推荐他是去管理海军。
0: 不是被人家唆使妄图策动兵变破坏两党的团结，
1: 破坏两党团结的人大有人在，西山会议派就是，你也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去反对。
0: 我们得到的消息，李志龙是受您的指挥去调动了中山舰，
1: 现在你又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你不要乱讲，拿出证据来。
1: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共产党土木不轨，甚至要发动兵变，你要拿出实际的证据，于是你说对不对？
3: 对。

0: 我想这点小事情，我江默润还是搞得清楚的。
1: 校长，
0: 你先休息。
2: 周老师，您休息一下，我给您倒杯水。

0: 这么晚才回来，出什么事儿了？蒋介石扣押了李之龙，现在连周恩来都扣下来了。我呀，去找了陈延年商量了一下，面对蒋介石，必须要强硬。
1: 东征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越来越多，羽翼也逐渐丰满，不能硬碰吧？
0: 他现在心里虚得很，打一打他的气焰。我们党还要保存一定的空间。
2: 一味的退让，他得了便宜，才会变本加厉。经过调查，中山舰事件可能是西山会议派或者汪精卫搞的鬼。欧阳中指使欧阳哥假传命令调动中山舰，李之龙是冤枉的。
3: 景之啊，你怎么看？
4: 现在党内矛盾激烈。
2: 大佬们各起炉灶，争论不休，共产党还有点用处。这个中山舰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共产党发展的太快，和我们争夺人才、争夺人心，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
5: 是我直言，抓了李之龙。
2: 扣了周恩来，这脸其实已经撕破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都集中起来没有？
4: 已经办妥，没有一个人反抗，确实不想搞兵变的样子。
6: 是非曲直，总要辨清楚。曲也好，直也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总是要分开。这样。
7: 我们把党务工作抓一下，我提出八个字：整军速党，准其北伐。
2: 赵老师，您可以走了。
8: 肖长在那里？我有事情找他。
5: 我也没有见到他，只是得到命令，请您回去休息。
7: 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清楚？难道是他自知做错了什么，
9: 没有脸来面对我？
7: 赵老师，如果您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我会传达。
9: 政治部主任要找校长，有话讲，还要侍从来转达，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10: 同志们好，在这次大会上，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纠纷，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的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其人数不可以超过该党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点，共产党员不可以在国民党中央各部。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元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元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10块。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元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元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由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元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

0: 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一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这些国民党左派一直是支持我们的，还有 一些基层党员，一直和我们合作得很好。
9: 退出来。
10: 您在课上不是讲过吗？咱们干革命，不图当官。
11: 校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
12: 盼望着早日开上北伐战场。你老兄过来，送的是喜报。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4: 从半路出家的跨界新兵，到毫厘必争的油田管家，他用创新趟出降本增效的新路，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苍义强。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在长庆油田第12采油厂装一联倾听厂的中控中心，这里就是油气生产的大脑。那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苍义强，他就是这里的最强大脑。别看他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的，但是在单位的降本增效和科技创新方面，他可是一位狠角色。走，我们去认识一下苍所长。您好，您好。我看您这满屏的这个曲线，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在查看这个曲线的一个波动情况。
0: 那它这个波动情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波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是属于液化气回流罐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波动情况。
0: 嗯，
1: 压力越高，证明我的这个回流量越大；压力越低，证明我的回流量越小。嗯、
0: 那它这个压力大和压力小会对整个生产有什么影响？
1: 对我的产品的产出量是有影响的，就是我的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这个区间我的产品量会越多、
0: 嗯、
1: 我的压力越小，我这个区间的产品量越小、
0: 哦、
1: 对于我们的产品监控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那我了解到您其实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哈、啊、
1: 对，
0: 就以前是在搞井下作业，嗯，现在是采油，那这两者之间这个跨度大吗？
1: 跨度还是有点大。
0: 那您之前这个井下作业是要下去吗？
1: 这个不需要下去。我们现在这个井下作业是属于一种，就在这个油管内，我们在
0: 就是那个抽油机的。
1: 对，抽油机外面有一层套管和油管、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油管内，然后把地层的油再抽出来。
0: 那我听您解释，这好像是完全是两个工种。
1: 对
0: 啊，那您这个跨行去搞这个采油的话，是您自己感兴趣还是？
1: 当时是由于工作转型，然后我们整体从这个井下作业转岗，转到这个采油专业。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属于什么都不懂的这么一个萌芽状态、
0: 嗯。
1: 然后像我当时我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联合站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站的整个的工艺流程运行和设备的这个运行状态，
0: 嗯、
1: 设备的维护保养，然后我就每天晚上看设备的这个操作手册、
0: 专业书，
1: 对专业书籍，然后白天跟着师傅们去现场看是这个场站的运行，晚上去看书籍。
0: 其实看咱们的这个监控系统，我是完全看不懂。您能不能带我去咱们的那个工作面看一下？
1: 可以，
0: 走，
1: 那我们走。
0: 好。

0: 所长，可能对于您来说，哦，您对这个地方特别的熟悉啊。
1: 对。
0: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看着他们就像是拐来拐去的一些管线。
2: 哦，您看到的这两根绿色的管线，这是我们站内的水循环系统的管线，这里面流动的是我们的

0: 介质是水清水系统啊，您看到的黄色的管线是我们通过井场回收回来的伴生器，它的集气管线，集气管线进入了我的压缩机，经过我的冷凝分离，然后变成我的产品液化器和稳定倾听，最终作为产品销售了。
1: 那这么复杂的管线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检修的话也很麻烦吧？
0: 对，非常麻烦。像这种大型场站检修，正常工况一般来说是需要30天、我们在去年2024-202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场检修，原计划是15天的工期，经过我们这个统筹安排，就是分层次作业的这个过程变成交叉作业的这个过程，导致我们这个缩短了5天的这个工期。
1: 那它这个难度在哪里啊？难点在哪里啊？
0: 它的难点在于这个生产组织的一个协调啊，就是举个例子，我材料今天到跟明天到，我的工期就会推迟1天。
1: 哦，
0: 这样的话我把我的材料能及时组织到位，我
1: 就
0: 能提前组织1天。
1: 我们在检修的同时还要统筹这个材料呀，各个方面的。
0: 这个从15天到10天、对于我们这个采油单位来说，我收到了这5天的经济效益，这5天我可以变成产量，我可以为这个整个油田做出一个经济效益的贡献。第二个，我也为我这个采油厂做出一个安全环保的贡献。

0: 所长，您刚才给我在里面给我讲了很多的这个装置哈，那这个又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压缩机润滑系统加机油的这么一套装置。我们早期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机油它有两米多高，然后我要人往上加，我要拿手摇泵，这个比较费力，它一个人干不完，它得两个人来回，你摇一阵我摇一阵的换着干，这样就会把其他工作就给滞后了。
0: 对，
1: 我们发明这个当时考虑到加这个加油泵的加这个注油泵的时候，是考虑减轻了这个人工的工时。
0: 在这方面您应该也有很多其他的发明吧？
1: 我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还为了解决工人这个劳动强度，我还发明了其他几个东西，例如我们液压安全阀的一个收油装置，专门针对装联清理厂脱硫剂使用周期短做了一个专项调研。这两年我们参与的智能环控装置。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发明小改造，就是给咱们厂里节省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
1: 对，
0: 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
2: 曹所长，在工作中眼泪非常毒辣，在井场检查工作中，压缩机的温度压力如果出现一点问题，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故障出现在哪里。
3: 在工作里是一个技术非常刚硬的人，他平时在我们厂站发生了工艺或者是特种设备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冲在一线解决问题，并解决问题完了之后给我们教工艺和设备出现问题的如何的解决方法和如何让我们保护好自己。
4: 从井下到地面，从技术员到大管家，苍一强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他就是盯得住、钻得进、扛得起。所以我想，所谓硬核担当，说到底不过八个字，脚下有泥，心中有数。
5: 离开的时候，中控室的灯还亮着，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把根扎进行业里，不是为了算计什么，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流淌出的每一滴油都更有分量。
6: 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唇腭裂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唇腭裂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的水清了，顶了那是大批的红料，可以发现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

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

0: 守护蓝山夜平安，
1: 千万不敢压班子啊！
0: 线上线下闭环管控，从后厨到餐桌，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有更全面的了解，操作更规范，让顾客更放心。
0: 直击开学餐饮检查，后厨隐患无处躲藏。
1: 这个，但是刘亚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晚上骑着摩托车上山兜风，轰鸣声吵得周边居民没法休息。弯道超速飙车虽然刺激，实则隐患重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摩托车炸街扰民、危险骑行问题，近期兰州公安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在蓝山沿线开展夜间专项整治，严查飙车炸街、违规骑行，还大家一个安静安全的夜间环境。夜幕降临，兰州八福公路凭借独特的路况和夜景，成为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夜间骑行打卡地。人流车流集中的同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随之增多，成为夜间道路管控的重点区域。当晚，记者跟随执勤警力来到整治现场，直击一线执法管控全过程。
3: 现在是晚上的9:30，我所在的位置是兰州市城关区的八福公路，这也是兰州交警夜间整治的一个现场。从盛夏到初秋，咱们市区的一些地方能够听见摩托车的轰鸣声，就是大家常说的炸街，不但扰民，而且还存在超速、飙车等行为。交警部门近期一直在开展夜查，整治这类乱象。
0: 执法现场，执勤警力以路面动态管控为主，针对山路骑行的高危风险，对过往摩托车驾驶人开展精准劝导，及时制止各类危险驾驶行为，引导驾驶人树立安全骑行意识。
1: 千万不敢压弯子啊！
4: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我就上个山。
4: 上山啊、哦
1: 嗯？
4: 山上车比较多啊、哦。你戴好头盔，骑慢一点，好吧？
0: 此次专项整治精准锁定高频违法类型，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细化检查重点，对过往摩托车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筑牢路面安全防线。
3: 在现场，我们看到民警正在挨个检查过往的摩托车、电动车，主要查私自改装、飙车、超速、无证驾驶、不戴头盔这些问题。
0: 盘山公路弯急坡陡，视线受阻，容错率极低，非法改装、竞速飙车等行为大幅提升事故发生率，是夜间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交警部门持续加密夜间巡逻频次，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切实化解道路风险，回应民生诉求。
4: 非法改装、追逐竞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回应群众诉求。
0: 结合蓝山路段低速限速的通行要求，民警在执法中同步开

0: 展现场普法，针对过往驾驶人，尤其是带娃出行、日常通勤骑行的群众，点对点开展安全提醒，规范骑行细节，杜绝侥幸心理。
1: 你知道这路限速多少不？这路限速多少？知道不？
2: 20吧，30。20。
1: 限速20。
3: 头盔，系好这个，系好。就咱们这边，你看啊，都弯急都颇多啊。
4: 这个我前段时间刷到了。
3: 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好吧，视线又不是很清楚，这会儿就稳驾慢行啊。
5: 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骑车，一旦查到，民警都会马上联系家长过来，做安全教育，让家长管好孩子。
0: 为实现长效机制，杜绝乱象反弹，辖区派出所与交警中队建立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动静结合，昼夜坚守，持续保持夜间交通管控高压态势。
6: 平时我们联合南山交警中队，坚持定点卡口加流动巡逻相结合，保持夜间高压管控，也提醒广大骑行爱好者不要私自改装车辆，拒绝飙车炸街，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0: 马路不是赛车场，夜间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危险。接下来，兰州公安将会持续紧盯兰山夜间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违法骑行，守护群众夜间安宁与出行安全。网络订餐越来越普遍，后厨卫生怎么样？配送过程安不安全？连日来，玉门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在线巡查、线下门店靶向检查、配送环节闭环管理，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走进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信用市场监管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入网餐饮商户的监管数据，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在线巡查、违规抓拍、远程预警等数字化监管工作，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直接通过系统远程喊话提醒。
7: 操作间从业人员请规范佩戴好口罩。
8: 我们创新推行了智慧巡查、智能抓拍、远程喊话等监管模式，打破了传统人工监管覆盖面不全、滞后性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监管手段，让网络餐饮监管从被动检查变为主动发现。
0: 线上精准监管的同时，线下靶向整治同步跟进，工作人员深入部分商圈，对入网餐饮门店的后厨管理、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规范、台账记录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发现隐患现场指导，即整即改。
9: 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对台账、原物料及冰箱温度等进行全面检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有更全面的了解，操作更规范，让顾客更放心。
0: 专项整治还延伸到了配送末端，玉门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平台、商户、配送三方管理，定期开展约谈提醒和技能培训，细化配送全流程标准，确保餐品从出店到送达全程密封完好。
10: 在送餐取餐的途中，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封口贴，保证食品的安全，避免出现那种偷吃、漏餐或者是丢餐的这种情况。检查骑手的个人卫生以及餐箱的卫生，保证食品的新鲜。
0: 随着整治持续推进，玉门市入网餐饮商户全面实现明厨亮灶，群众订餐用餐更加放心。
11: 因为他们这边是民厨嘛，里面的环境我们也能看见，就是也能看出来他们的食材也很新鲜，所以我们吃的也很放心。
0: 截至目前，专项整治累计检查网络餐饮平台及入网商户476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3份，整改后厨环境、原料储存、加工操作、台账记录等各类隐患360条。
12: 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定期开展问题隐患复查整改，督促平台和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筑牢人民群众食品安全防线。
0: 玉门市创新线上智慧监管加线下靶向整治加末端规范管控的餐饮监管新模式，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精准主动监管，补齐传统监管短板，有效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饮食安全。直击开

0: 血餐饮检查，后厨隐患无处躲藏。
1: 这个但是留下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压实责任，闭环整改，构建校园长效食安。
2: 教育部和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的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呢也对秋季开学以后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做了明确。

0: 校园，对无数家长来说，孩子在学校能不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是民生大事。今年秋季开学，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系统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监督检查，紧盯食堂环境卫生、食材进货来源渠道、食品安全责任制落实等关键环节，排查风险、压实责任，让学生吃得放心，家长安心。金秋时节，全省各大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青春朝气的学子重返课堂，校园再度恢复勃勃生机。中午时分，走进甘肃警察学院，前来就餐的学生络绎不绝，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满餐台，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也是同学们最关心的校园话题。
1: 我是大二的学生，然后刚来学校的话，我感觉首先关注就是对于新生应该是能不能吃得惯，然后对于我们就是看一些有没有什么饭菜有什么改变，然后是否合胃口，然后以及就是食品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卫生环境挺好的，然后吃的种类也挺多的，然后平时价格也很合理，符合我们学生消费。
3: 最关心的首先是食材的干净问题，然后其次是味道问题，然后是种类问题。
0: 针对学生们关心的这些校园餐饮问题，近日全省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铺开，各地监管人员直奔学校食堂后厨，不走过场直奔问题，食堂库房、操作间、洗消区每一处都是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俯身细看每一个环节，翻看台账记录，核对食材存储条件，实地核验各项食品安全制度到底有没有落到实操当中。
4: 你看你这个有个要求，就是你对预包装的这种食品，它有个这个温度控制要求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商品都
5: 是
4: 产品食材都要看清楚
5: 啊，
4: 根据它的要求来储存。像这个就是零度以上保存，你这是这儿的那个湿度计和温度计的在有没有悬挂？库房里还要悬挂一个湿度计、温度计，它要控制库房的温度和湿度。因为有的食材它的湿度有可能高以后或低以后它达到变质的问题。
0: 高校学生就餐规模大，风险隐患潜藏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这也对食堂日常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4: 这个但是留下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守住。我核实一下，这个中午你现在不是登记了吗？下次你就在进写的时候加个净含量。
6: 开学之前呢，我们还组织了学校食堂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强化规范操作意识，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0: 针对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大白菜相关食品安全风险提示，检查组也把大宗叶菜的储存处理作为本次现场检查的一项重点。对于大白菜这类消费量巨大的蔬菜，储存不当、根部腐叶清理不到位，极易滋生微生物，埋下食品安全隐患。
4: 我们检查中再发现细微问题，就是它对这个库房的没有设置温湿度计，这是我们在要求的。第二，对这个标签标识，库房你放的食材的标签标识没有做出更细化的管理。第三，对其他就是它有一些非食材的东西在库房里存放，我们下步对这些食材的采购，我们更要按要求进行大宗采购进行监管。
0: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甘肃警察学院已经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基本到位，后厨从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有明显提升，但库房湿温度管控、食材标签管理、杂物混放等细节短板依然存在。针对发现的细微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反馈，明确整改实现，要求立行立改，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带病运行。
7: 首先呢，我们假期呢，按照这个省教育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兰州市的相关部门的管理，在校园充分加强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前期工作，对食品加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教育培训， 对我们的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同时呢，学校集中研究了学校的这个学

0: 生开学季的食品安全工作，对食品安全的各个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还有食品安全监督人员，各方面都进行了培训。
1: 随后，检查组来到高兰县城南幼儿园，这里食堂粗加工间、洗消间、面点间、备餐间分区布局合理，食材按单向流程流转，三房设施配套到位，硬件基础比较扎实。但即使基础条件较好，细节风险依旧不能忽视。
2: 你食品添加剂在就是用的时候，是你给孩子做这个是用的，大概是啥子？
3: 用的是食蕴碱，还有小苏打，还有泡打粉，就这三样。
2: 我们建议你这样的，你是幼儿园特殊群体，就最好就是用成酵母粉，像这个小食这些食蕴碱呀，这要尽量用，那么退是不用了。是因为那酵母粉它就所有的就能代替
3: 了。
4: 目前我们正结合全市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所有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所征所票、食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开学季风险隐患全部清零。
1: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贵在把每一项细小规范落到日常，指出问题，讲明标准，即使排查隐患，也是一次面对面的业务指导。面对检查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幼儿园方面也做出回应。
5: 我们幼儿园始终把孩子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严格落实食品采购、加工、留样、消毒各项制度。对今天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一定即知即改，细化管理，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保障孩子们健康成长。
1: 很多食品安全风险并不都是重大违法问题，恰恰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专项检查查的是后厨，揪的是隐患，核心目的不是为了曝光问题，而是通过现场检查、现场指导，倒逼学校补齐管理短板，把食品安全制度从墙上落到实操当中。开学季来临前，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部门提早谋划，开学前就下发工作提醒函，部署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涵盖全省高校、中小学、职高、托幼机构，同时把校园周边200米食品经营单位纳入检查范围。
6: 整治过程中，我们以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以及校园周边为重点，严查食材采购所征所票、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我们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校长、园长负责制，配齐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推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机制落地见效。
1: 开学季集中专项整治是开学的一场安全大考，但守护师生舌尖安全不能只靠开学一阵风，短期集中排查只能解决当下问题，真正的考验在于能不能把监管效果固化下来，构建常态长效的监管治理模式，防止问题查完又反弹。
7: 教育部和国家食品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的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呢也对秋季开学以后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做了明确的要求。下一步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咱们这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密排查风险隐患，来确保我们全省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1: 校园食品安全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一餐一饭，守护少年成长；一茶一督，筑牢安全底线。从食材入库的第一道关口，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从开学突击专项检查，到久久围攻的长效监管，校园食品安全考验监管力度，考验学校主体责任，更检验社会治理温度。守护万千学子健康成长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更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
8: 近期茅盾文学奖作品热度高涨，不少短视频直播博主借其引流变现，主播小王为提升账号流量售卖正版书籍，在未取得著作权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长期在直播间完整朗读原著原文，同时剪辑朗读片段发布短视频，还使用电视剧剧照作为视频封面和直播背景引流带货。但殊不知，这种看似普通的读书直播行为已经涉嫌多重版权侵权，面临追责风险。那么未经授权在直播间朗读原著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9: 好的，谢谢主持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网络直播环境朗读原著、发布朗读视频，无论是否带货、是否盈利，都可能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文字作品著作权依法享有广播权、网络信息传播权等合法权利。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实时朗读原著，让在线观众实时收听收看，直接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将朗读片段直播回放剪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供网民随时点播，则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同时私自使用影视作品引流带货，还会涉嫌侵犯演员的肖像权，属于多重侵权行为。
8: 那么我们能看到，现在很多主播呢打着公益朗读的旗号在分享书籍，没有盈利变现，这种情况也会构成侵权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是的，主持人，本案中的公益朗读或者为盈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不能免除侵权责任。盈利与否只是影响赔偿数额的因素，而非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要件。未经许可公开传播作品，可能影响著作权人的正常发售行为，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慷他人之慨的侵权行为。即使标注为公益分享，不挂小黄车带货，但实际上侵权人借助原著内容涨粉引流，积累账号价值，属于商业性使用，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一旦存在带货、接广告、赚取流量费用等收益行为，还会进一步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提供依据。
8: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为我们解读。
1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九五新周期。九五普法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纲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司法部将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抓牢思想引领，二是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三是压紧压实普法责任，四是深化普法与依法治理双向融合，五是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9月8号上午，全面依法治省业务骨干培训班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法治工作骨干参加为期五天的集中学习。此次培训班特邀请了陈苏、于凌云、罗培新等国内知名法学专家，以及省内法治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将分组研讨交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不断提升法治工作能力，为推进法治甘肃建设贡献力量。近日，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执行工作雷霆行动新闻发布会，庆阳法院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规范执行各关键环节，整治执行领域作风问题，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确保执行行动在群众监督下规范运行，用公开透明筑牢公信力根基，为法治庆阳、平安庆阳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8: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6: 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先生，先生，
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爬了。
4: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孔绍迅在兰州市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上市，助农增收致富。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十五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2: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武威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纤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制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3: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武威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 ZQ1 标跨金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串联武威、金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4: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按期通车。
1: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5: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入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户就近就业，进一步增加我们村子的经济收入。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兰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孔绍迅先后来到510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兰州西迈记忆合金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深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凝心聚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增强科技硬实力、产业竞争力，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注重以产业集聚人才、事业留住人才、项目吸引人才、服务保障人才，让科研人员安心留人、潜心钻研。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关切、权益保护、稳定预期，全力支持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省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管户、采收货、拓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瓜果飘香迎丰收，在张掖市临泽县，当地枣、苏梨、翠枣等特色林果相继成熟采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主要以绿枣树、红枣树、还有平板梨、玉露香、黄冠，总的产量有50吨。我们主要运的是牛粪作为低肥，它品质、口感都非常好。糖分可能达到13.5%。
4: 我们的一箱翠枣总共有4个坡，大部分产量3千斤左右。现在销售的价格是在120块钱。现场销售嘛，供电是通过淘宝和电话通过可以的方式发往这个全国各地。线下销售供电就是游客采摘。
2: 张掖市高台县的10万亩辣椒也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分散在田间采摘，装袋装车，晾晒场上成片辣椒铺展晾晒，构成一幅红火热闹的秋收画卷。
5: 我今天供了10亩辣子，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好，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
2: 当地依托自然晾晒的传统工艺，最大程度保留辣椒色泽与风味，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并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家基地、家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前锁定销路，保障农户收益。在天水秦州区的座座果园里，沉甸甸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控梢、掐叶、转果、除草等精细化管控工作，为鲜果上市筑牢品质基础。
6: 牛肚的各方面都好，吃起口感各方面都好，阳光就是好些的。反正我都是都给我产了3块多，产了卖了2万多。
2: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近200亩法兰西西梅基地，饱满圆润的西梅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采用绿色标准化种植，果品品质优良，兼具鲜食和深加工价值，市场前景广阔。甘肃台综合报道。
0: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7: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叶林则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8: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1: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9: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员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10: 降雨期间，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雨量站、20个视频监测站、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30万人次。围绕旺季旅游保障，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览线路，升级智慧文旅系统，精细做好全链条服务，持续改善游客游览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旅游打卡。甘肃台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航空中转服务效率，优化旅客出行体验，9月7号起，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正式调整国内中转保障相关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 MCT 优化至60分钟，同时推出极速智慧尊享无忧四大中转服务，全方位为中转旅客减负提速。甘肃台报道。9月7号，畅游陇东南金秋专场文旅推介活动“酒泉敦煌专场”正式启幕。活动以文艺展演加景区推介的形式串联全场，天水、庆阳、平凉、陇南四市轮番登台亮相，将好山好水与人文故事娓娓道来。
11: 希望通过这次推介会，天水和敦煌能够双向奔赴，美美与共。同时呢，也诚挚地邀请敦煌的朋友们到陇上江南天水来走一走，看一看。
2: 此次活动搭建起区域文旅联动桥梁，推动陇东南文旅资源与敦煌文旅 IP 双向赋能，为甘肃金秋文旅市场再添活力。敦煌台报道。9月7号晚，以“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南梁精神”为主题的“南梁祖歌”音乐会在庆阳市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激昂的旋律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庆阳台报道。近日，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闯入玉门一村民院落觅食，农户发现后将猞猁稳妥扣入笼中，第一时间报警并联系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经检查，该猞猁无明显外伤，精神状态良好，身体状况稳定。目前，工作人员将按程序把猞猁移送至酒泉动物园进行专业饲养管护。酒泉台报道。
0: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托天空地海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以 AI 技术赋能生态管护，实现无干扰、全天候、精准化护鸟，让黄河入海口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入智慧新范式。
12: 时值候鸟栖息繁育季，山东黄河三角洲湿地水光潋滟，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觅食、繁衍生息。这片35.18万公顷的湿地保护区，坐拥超406种鸟类，是名副其实的鸟类的国际机场， 近三年，这里新增淡水湿地近5000公顷，持续优化鸟类生存价值。

0: 元。
1: 为了提高监测效率，我们搭建天空地海立体监测网络，利用卫星宏观全域扫描、无人机自动巡航覆盖浅海滩图、地面300余处视频监控、91处物联网点位，实现了全天候值守。
0: 现在生态监测依托一体化监测体系，融合卫星遥测、无人机巡航和人工野外值守等技术，大部分日常监测、火情预警、海上巡查在监测中心大屏前即可完成。
1: 无人机自动巡航航线、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监测人员可以在监测大屏前统览生态全貌，大幅减少高强度的野外作业。工作内容从记录数据升级为监测、分析、应用，全流程数据应用。
0: 同时，18处的核心鸟类栖息区域搭载了智能识别算法，可以识别鸟类的喙部、羽毛等特征，自动完成身份识别，技术留存活动轨迹。候鸟繁殖季，系统会不间断地监测东方白鹳、人工巢，实时记录成鸟归巢喂食、幼鸟出壳全过程，为候鸟的精准监测保存了珍贵的视频数据。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6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总里程达1857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
3: 在这之前，瑞金至延安两地无直通的列车跟航班，旅客出行需在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中转，总耗时16至22小时。自高3998次列车开通以后，经过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历时11小时32分到达延安站，极大地缩短了两地人民的距离。这不仅是一趟交通列车，更是一条红色精神纽带。
2: 甘肃台编辑报道。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8号，随着最后一次报复作业顺利完成，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江西赛区暨江西省武术精英赛在鹰潭举办，来自7省二直辖市的28支参赛队伍、320名武术爱好者汇聚一堂，同台竞技，以武会友，演绎出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四川宜宾江安县阳春镇嘉果现代农业园区迎来一位特殊的果园管家——农业机械狗。这款专为山地丘陵地形打造的机器人管家，续航时间可达6小时，搭载多模态感知云台，能够提前预警果树病虫害早期征兆和营养缺失，同步采集土壤环境数据，给果树做健康体检。
4: 可以让农户在农作物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实现数据的采集和上传，然后上传到这个平台以后，可以把这些数据然后传给我们的就是执行的那些机器人，不管是那个割草的机器人啊、寻根的机器人呀、或者植保机器人，或者说植保无人机啊，或者说也可以跟我们的巡检无人机去做数据共享，然后实现一个空地一体化的一个巡检。
2: 甘肃台编辑报道。秋日清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太平镇的水稻种植基地里，露珠在翠绿的稻叶尖上闪光，蜻蜓驻足休憩，稻田间的池塘与沟渠倒映着初秋的蓝天白云。一群特殊的晨练者白鹭、苍鹭、野鸭正在沟渠旁、池塘边芦苇丛中嬉戏觅食。原阳县共有17万亩生态稻田，水系连通，植茂丰备，水鸟翩跹，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生态画卷就此铺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俗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近日，一场聚焦智能装备助力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在兰州现代职业学院拉开帷幕。这场活动集学术交流、技能比拼、成果展示于一体，以智飞陇原装备兴业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院校师生、企业代表，共同探讨西部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探索西部智能制造发展新路径。
1: 作为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正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依托空域优势、产业基础与科教资源，聚力打造西北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高地。本次活动落地兰州新区，正是新区联动院校、集聚行业智慧、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重要实践。
2: 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围绕低空经济这个方向发力，工程测量、无人机这些专业都跟我们的大会的主题呢是高度契合。举办这次活动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
1: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扎根新区办学，紧扣区域产业布局，深耕低空装备、无人机应用等特色专业，形成一批高标准实训基地，为本次大会的顺利举办夯实了人才与硬件支撑。作为活动重头戏，低空装备技能大赛和全国大学生无人机测绘竞赛同期正式开赛，覆盖装备制造与场景应用两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大学的356名选手对标国家职业标准，比拼理论和实操能力。
3: 我觉得无人机在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它不管是在主要是在低空经济，还有一些农林植保、消防救援之类的，或者是医疗救援之类的都很好，觉得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我也准备向这个空间去发展。
1: 青年选手的成长诉求反映出西北低空经济广阔的应用前景。兰州新区地貌类型丰富，适配无人机测绘、生态巡检、农林作业、应急救援等多元低空场景。随着产业不断落地，市场对专业飞手、装备运维、测绘技术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也让青年学子看到了扎根西部干事创业的广阔前景。
4: 能和全国各类大学生同时竞赛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但是对于整场比赛下来，我对自己的一些表现来看是比较满意的，也是超常发挥了吧。我的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比赛的经验，对自己不足的认识，以及对以后的自身的一个提升。
1: 甘肃地处西北腹地，空域资源充足，地貌类型多元，戈壁荒漠、高原山地等地理条件独特，为生态治理、地质勘探、现代农业等领域低空应用提供了全国稀缺的天然试验场和广阔应用场景，是国内不可多得的低空产业创新试验示范区。
5: 就是我们西北地区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有它的这个独特性，加上这个低空气象环境的这个独特性，那么这就对西北地区的这个低空经济的气象服务提出了新的、特殊的、更高的要求。
1: 西北特殊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既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对技术保障、气象服务、安全管控提出更高要求。
6: 如果考虑低空经济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大气的边界条件，因为目前来讲，这个人的活动空间有限了，就必须要搞得低空经济了。低空经济啊，有这个大气有关系，大气这个病，因为你要提供这个活动空间嘛，所以多学科的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1: 低空经济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领域，涉及装备制造、气象遥感、地理信息、空管保障等多个专业。本次大会汇聚顶尖智库资源，为兰州新区统筹产学研力量、开展跨领域技术攻关指明了方向。今后，兰州新区将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整合科研、教学、产业资源，推动智能装备、低空飞行、测绘遥感等领域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兰州新区乃至甘肃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7: 近日，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在新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并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农民工欠薪治理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凝聚民心，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日前，兰州新区新材料产业园获批2026年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重点攻关单元。兰州新区将构建单元加行业差异化准入模式，探索取消部分环评报告表审批，补充特色环境图层，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将分区管控融入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闭环管理。未来，兰州新区将对标要求，深化成果应用，以优质生态服务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近日，兰州新区上川镇组织辖区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开展谷子种植现场观摩学习会，大家走进田间地头，实地观摩谷子长势情况，交流种植经验，学习管护技术。据了解，新区引进的张杂谷系列谷子品种去年试种2000亩，今年扩种至13000亩，依托本地光照温差优势，品质优异，亩产可达800到1000斤。
8: 每年过节过8月15，这种月饼是必须的，就这是老传统做法。
7: 中秋临近，兰州新区上川镇黄祠滩村联合全镇15个行政村举办中秋民俗主题活动，现场设民俗美食制作、文艺展演、邻里联谊三大区域，村民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佳节。
9: 原先上我们亲对亲的话，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下，现在村委会把我们全村老百姓知道一次，感觉到这场活动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意思，也希望日后我们从每年都能就是这样的活动。
7: 本次活动以传统节庆为纽带，集中展示本土农特产品和丰收成果，既增进了邻里感情，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增添新活力。
10: 哎，我们的农家产品种的现在越种越多了，有这个各种面粉呀、黄麻油啊、菜籽油呀，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这个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7: 近年来，上川镇持续挖掘传统节日与本土民俗特色，通过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不仅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了亮丽底色。
0: 感谢收看看新区，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
0: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财政工作质效，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四讲，庄国泰出席。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15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3: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5A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纤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制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4: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5A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1 标跨京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串联5A京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5: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按期通车。
2: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6: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是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活就近就业，进一步增加我们村子的经济收入。
2: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绍迅9月7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

0: 次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十五五”规划既定目标，有的放矢、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再见新成效。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抓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严肃财经纪律，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推动集中整治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切实做到以改促治，以治增效。会议指出，我省是全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的省份之一，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地质灾害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临灾预警、叫醒、教应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筑牢灾害防范的安全屏障。要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质量强省实安甘肃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措施。会议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各类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问题清单真正变为成果清单。会议审议全省“十五五”碳达峰推进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四讲，邀请第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做题为《我们的国歌》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1: 于海立足自身长期从事国歌宣传普及的亲身经历，系统深入地讲解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历史沿革、精神内核以及国歌法相关知识，深入透彻地展现了国歌作为国家声音的标志、民族精神的体现、国家文化的结晶和公民爱国主义载体的重要意义。于海还分享了推动国歌立法的历程。现场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既是国歌的传唱者，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将以本次学习为契机，立足岗位服务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瑞主持，何伟、尚勋武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0: 金秋九月，陇原大地瓜果飘香，丰收正浓。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各具优势、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格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眼下，天水市清水县旱麻进入集中采收季，旱麻开发价值高，可加工制作服饰、麻鞋、手工艺品等各类产品，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目前，全县旱麻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突破2.5万吨，产值超7500万元。与此同时，当地旱麻加工厂加速建设，有望今年10月正式投产，将有效补齐产业加工短板，完善全产业链体系。
4: 当前，全镇旱麻集中收割工作压茬推进，累计投入各类收割机械80余台。根据不同地块实际，精准调配施种机械，实行分片作业，全镇机收率达90%以上。
3: 平凉市灵台县依托深厚的黄甫蜜针灸文化底蕴，深耕艾草康养产业，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目前，全县培育文旅康养经营主体100余家，打造艾灸理疗、中药养生、药膳餐饮等特色康养业态60多个，常态化开展康养赛事、群众文体惠民活动，在当地艾草生产企业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产品产销两旺。
5: 九一服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艾草标准化整治，全力做强黄甫蜜艾草康养品牌，致力乡村安宁振兴。
3: 金秋时节，各地优质牧草也迎来集中采收黄金期。张掖市高台县创新推行制种加饲草双向发展模式，推动牧畜制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实现饲草保供与制种增收双向赋能。
6: 如果我们输工资上是公斤30元，日子可能就是50公斤左右，日子星期就能输完。
3: 定西市岷县10万亩猫。

0: 估计现场能达到5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主要在北京、西安、河北、广西、海南一些地方。
1: 甘肃台报道。
2: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4: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张业林则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5: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3: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6: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员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7: 降雨期间，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雨量站、20个视频监测站、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3: 甘肃台报道。
8: 省法院创新构筑龙法经纬文化矩阵，建强一窗四廊线上线下立体阵地，紧扣机制固联、场景预联、数字复联精准施策，持续淬炼优良司法作风，夯实廉洁司法根基。
1: 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法院成立院党组牵头的领导小组，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构建全方位闭环式工作体系，出台全省法院贯彻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形成省院引领、中院带动、基层落实的全域格局，推动廉洁教化、约束、践行落地见效，擦亮龙法公正廉洁特色品牌。
9: 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将廉洁文化贯穿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各环节，带动全省法院一体部署、常态抓实，以制度化、常态化的廉洁教育督促干警知敬畏、从戒惧、守底线。
1: 省法院恪守公声明、廉声威司法操守，以院内司法廉洁主题浮雕、法治铜雕为核心，打造龙法视窗数字平台，与党建、法治、廉政、书画四大长廊融合的龙法经纬矩阵，设立建始问廉、一脉相连、制度助廉、以案说廉、龙法树廉五大板块，紧盯审判执行、司法服务、权力监督等关键环节，通过溯源廉洁文脉、解读制度规范、剖析典型案例，精准筑牢岗位廉洁防线。
10: 工作之余，我们常来文化长廊学习，在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案例中自警自省，这种沉浸式熏陶时刻提醒我们坚守司法初心，守牢廉洁底线。
1: 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省法院创新宣教模式，打破传统教育时空壁垒，在龙法视窗平台搭建线上廉洁阵地，开设廉政宣传、警示教育、文化展示等模块，组建专职运维团队，常态化更新廉政制度、典型案例、普法内容及廉洁主题三维作品，确保内容常学常新，同步搭载 VR 云端漫游、知识答题、线上廉政打卡等互动功能，打造云端廉洁课堂， 拓宽传播覆盖面，提升教育参与度与实效性。
8: 我们将数字化手段融入宣教，线上阵地突破时空限制，让

0: 干警随时随地可以参观和学习。通过这样灵活的互动方式呢，真正让廉洁教育活起来、传开来。
1: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文明乡风建设交流活动在庆阳举办。活动围绕乡村治理、文化滋养、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交流分享。
3: 坚持文化服务到家门，文化活动在身边，乡土文艺入心田，让文明新风吹遍陇东大地。聚焦凡人善举，聚焦城乡联动，聚焦家风培育，为韩愈新时代文明乡风注入了强大的创建动能。
2: 活动中发布了10个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覆盖全省不同区域、不同领域，贴合基层实际，示范价值突出。当天，与会人员还赴相关村组和产业基地观摩学习。甘肃台报道。
4: 9月7号至13号，甘肃金融监管局联合3家金融管理单位，共同组织全省各类金融机构开展2026年甘肃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此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聚焦数字金融服务、金融网络风险防范、两资两源等重点人群宣教、消费维权保障、行业诚信建设等五大核心，创新开展“简读利契约，链接现代金融消保”的沉浸式现场集中宣传。全省各类金融机构线上线下全方位普及金融知识，提示金融网络乱象风险，全面提升群众金融安全意识。
5: 今天有专门的金融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这个金融服务，教我们怎么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4: 今年以来，甘肃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全省金融纠纷调解规范化建设，相继成立兰州、金昌、嘉峪关、天水、陇南等市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6: 甘肃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经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金融领域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调解兰州市银行保险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因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民事纠纷，希望通过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来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甘肃台报道。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深耕政务先锋五新服务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堡垒设在服务窗口，让党员先锋亮在办事前沿，持续推进窗口改革，优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架起党群连心桥。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创新打造，坚守初心，怀揣暖心，秉持诚心，倾注贴心，恪守公心的五新党建品牌，组建党员帮办代办先锋队，为各族群众答疑解难。
8: 今天来政务大厅，主要咨询一下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员工的增援事情。一进门就有人接待我，窗口办事速度也很快，态度也很好，事情也办得很顺利，各方面来说都是特别比较满意的那种。
9: 平时遇到不会操作手机或者材料没带齐的群众，我都会主动上手帮忙，尽量让大家一次性完成，不跑冤枉路，让群众少跑一趟，少等一会儿，就是我们窗口党员该做的事儿。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擎，聚力攻坚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综合窗口改革，线上开设专属服务专区，有效破解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的问题。
10: 我这个是政务大厅的领导办这个巡游资格证，窗口的办事速度很快，所有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办事特别顺利，办完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把一件事改革成效、12345热线办结率、群众评价纳入支部议事与党员评议硬性指标，开展提升满意去现场专项行动，创新开设旅游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两大党员专属热线专席，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团结奋进的政务服务队伍。
11: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赋能政务服务，把支部堡垒建在窗口一线，党员先锋亮在服务前沿，用情用心解决群众企业办事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7: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联合永昌县丰泽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的陇春44号千亩高产示范方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09.08公斤，成功刷新我省小麦千亩示范方高产记录。据了解，陇春44号是省农科院育种团队历经11年科研攻关选育的突破性春小麦品种。该品种2023年通过甘肃省品种审定，去年7月顺利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填补了甘肃省优质中强筋小麦国审品种的空白。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发改委印发《甘肃省气象发展15/5规划》，规划立足我省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等功能定位，围绕全省重大发展战略，明确今后5年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举措。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省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能力保持全国前列，预报服务能力实现西部领先。规划部署7大重点任务，同步谋划实施祁连山生态气象监测预警等5项重点工程，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连续18年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为民实事项目，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全面优化国内中转保障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缩短至60分钟，旅客可享受通程直机、行李直挂一站式办理，提前预约的急转旅客还可获专人舱门到舱门接送，全面提升旅客中转体验。近日，我省“十五五”水利重点项目总投资2.419亿元的疏勒河花海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面开工，工程改造灌溉面积20.13万亩，实施渠系枢纽加固及信息化建设，补齐灌区设施短板，提升输水效能，将惠及4.14万群众。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

0: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心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非医，通非医， 希望亡灵穿上他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名，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龙石，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 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亥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嗅箕嗅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历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元和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2: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 那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3: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4: 我的先祖是共工，
3: 我的先祖是龙。
2: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饰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皇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号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昊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 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地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

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这是古老的和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和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和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国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它，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莫，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 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韵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这，老穆，讲实话吗？
0: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 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孝天，是上海市市长。
1: 张孝天？
0: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
1: 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韵瑶对我说：“张孝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张孝天见过韵瑶？
0: 是的，在76号。
1: 我说他怎么知道韵瑶母女的住处呢？
2: 这个狡猾的狐狸。
1: 他一定早料到，余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不错，一定是这样。
2: 你们能够肯定，韵瑶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0: 这一点可以肯定。
1: 嗯，
0: 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韵瑶母女。
1: 张孝天。

0: 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0: 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啊。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韵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哦，哎呀，太好了。严先生，刚刚的误会请您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怎么事？真不明白，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子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他让我派一辆卡车到开纳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纳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3: 哎，你看来了。

0: 见大哥。
1: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洪三兄弟。
2: 啊，
1: 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洪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0: 啊，燕大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1: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3: 好，
0: 要我们帮忙吗？
1: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
0: 好，各位请。
3: 好，多谢了，
2: 多谢了。
4: 少英，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些人是谁啊？
1: 严小姐被绑架了。
4: 什么？
5: 她又被绑架了？
1: 你想说什么？
4: 没什么。
5: 谁干的？76号，
1: 张小天。
5: 张小天，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
1: 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云。
5: 你说该怎么办吧？
4: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图让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

0: 可是阁下不需要道谢。
1: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华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小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2: 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世先生说话呢。
4: 谁？
5: 是我，李志群。
4: 请进。
3: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
0: 你在开纳楼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
3: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银枝小姐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命令特务严密监视张小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4: 是是。
0: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1: 对张小天吗？

0: 灵芝小姐，
1: 啸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
2: 哎哎，
0: 老爷真的不在家。嗯，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沏茶。

0: 喂，请接霞飞路医院。喂，
1: 哦，吴妈呀，有事吗？
0: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1: 爸爸呢？
0: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1: 我马上回去。

0: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锁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0: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哼，除非是你把它撬开。你血口喷人，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2: 哦，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0: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3: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3: 不，我要控告你们。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爸爸。
1: 月信，你在家里没有到医院？
0: 爸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嗯，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
1: 她现在哪里？
0: 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啊，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大岛英芝才把门打开。
1: 嗯，啊，月信，你做得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芝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她另眼看待。而你却把他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他会善罢甘休吗？
0: 哼，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哎，是啊。来，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京，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芝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呐，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芝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
1: 嗯，
0: 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0: 是的，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1: 脸部皮肤溃烂？
0: 非常奇怪，

0: 手术当中我发现，仅仅五副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1: 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啊，云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云凯，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1: 好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

0: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

0: 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

0: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

0: 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啊，云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了，云凯，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朱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哦，月心呢？嗯，好，一会儿见。这样的，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1: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套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0: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1: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0: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1: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0: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1: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0: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建是好的，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利用自己市长千金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别处入手，循序渐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

0: 完成任务。
1: 好吧，我再试一试。
0: 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1: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阳。
0: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1: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0: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1: 明白了。
0: 燕双鹰怎么样？
1: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大闹了一场。
0: 我听说了，这个燕双鹰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1: 好，
0: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吃。

0: 双鹰，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
1: 天黑后，准备行动。好。双鹰，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
0: 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是的，今天得知韵瑶被绑架。 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哼，还有你紧张的表情，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撒谎。
1: 对不起。
0: 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0: 喂，月心，
1: 我心里难受，想见见你。
0: 你在哪里？霞飞路。好，我马上过来。

0: 吗？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0: 什么叫有点傻？
1: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0: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又批评你，是吧？
1: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务，不出十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0: 比如呢？
1: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天国宝藏的事情吗？
0: 怎么？
1: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1: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小天肯定与天国宝藏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因此今天才会为你敲了警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0: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1: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

0: 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更不是伤害他。
1: 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
0: 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
1: 是的，我清楚。
0: 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1: 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哎，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1: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有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0: 哦，都是什么东西？
1: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亲自飞远博于秀清”。
0: 于秀清？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人？
0: 嗯。
1: 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
0: 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小天。
1: 你说什么？
0: 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洪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
1: 哦，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
0: 里面有什么？
1: 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0: 哦，
1: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0: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韵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她的身份。
1: 他们见过？
0: 你继续说吧。
1: 而且爸爸最近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出晚归的。前天夜里，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10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
0: 有这样的事情？
1: 嗯，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世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0: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
1: 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的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
0: 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1: 还要我继续说吗？
0: 哦，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1: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世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世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0: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1: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0: 哦，都说了什么？
1: 嗯，他们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1: 事情就是这样。
0: 你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1: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0: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1: 当然想，不然找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可是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
0: 哦，找到了密室。
1: 是的。
0: 那你有什么发现？
1: 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款式都是天国圣库。
0: 天国圣库？
1: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发现？
1: 另外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
0: 英芝，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
1: 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2: 我与世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芝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要放人需要通过工董局，我直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警督。这家伙欠着我五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
0: 张月心，
1: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心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
3: 英芝小姐，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救了特使阁下的命。
0: 是的，昨夜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
3: 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
1: 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
0: 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他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英芝，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张啸天手中掌握着有关宝藏的关键秘密，因此我们要尽快令其就范。
1: 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
0: 那个女人名字叫华月琴，是第二代永王洪迎春的妻子，她在当年攻打青龙集的战斗中死去，严小姐很有可能是她的女儿。
1: 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天张啸天见到她的时候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
0: 昨天深夜严小姐母女被人绑架，据世君和李桑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
1: 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1: 你的意思是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
0: 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1: 怎么行动？
0: 双管齐下。

0: 去上班呢。
1: 是啊，爸爸，我走了。
0: 啊。

0: 去警察局做什么？
1: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一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我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再加上雅叔欺负我。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跟没完。
2: 是不是要出来？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大约6500万年前，一些植物开始进化出果实，把种子包藏在果皮里。果实中心的这部分是种子，包裹在种子外面的这部分是果肉。果肉是用来保护种子的，它还能吸引动物采食和传播。这个保护结构对物种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出现后，又发现了果肉的食用价值，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诞生了。驯化与栽培，让越来越多野果从自然界走进人类视野，变身成水果。这是一场互利共赢的合作，这也是植物界的一次大变革。跨越不同的气候带与多样的山川地貌，来到水果的天堂中国。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果树起源中心之一，有约700个果树物种，约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柑橘就是其中特别的一类。柑橘家族成员众多，其中的重要种类大都起源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水果种类，柑橘家族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柑橘家族的庞大超乎想象，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果都是柑橘家族的孩子。这个家族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孩子呢？这是柑橘家族

的三大元老，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第一位元老是香元，皮厚而肉少，味道酸涩。第二位叫橘子，果皮宽松，果肉多汁饱满。第三位元老是柚子，个头大，果肉呈淡黄色。这个家族中的水果，任意两个都能杂交出新的物种。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植物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柑橘家族却不受限制，种类因此越来越多。早期，橘子和柚子杂交出了橙子，还和另一位元老香元杂交出了莱檬和粗柠檬。后来，橙子又和祖先香元杂交出了柠檬，和祖先柚子杂交出了葡萄柚。这场在自然界中不停上演的伦理大戏，让柑橘家族日益庞大。为了寻找更深层次的繁衍秘密，人们进入柑橘类水果的细胞层面去探索。试管中绿色和白色的溶液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品种的柑橘。在光学显微镜下将它们放大40倍后，可以看到去除了细胞壁的两种细胞在短短60秒内就逐渐融为一体。开放的生命属性让柑橘家族的成员很容易就能发生这样奇妙的反应，而融合后的细胞经过培养，也许就能诞生出一个影响世界的新品种了。人类的创造力缩短了柑橘家族新成员出现的周期，但在自然界，这往往要等待偶然的机缘。1820年，一次基因突变，柑橘家族多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员。

在消耗大量的营养后，这棵树盛开了，白色的花朵挂满了枝头。大多数植物都能通过花朵孕育出种子繁衍后代，然而这棵树却十分特殊，它的花朵白期盼了异常，结出的果实只有果肉没有种子，它就是脐橙。无法通过种子繁衍后代，脐橙成了柑橘家族中的孤单后裔。早在脐橙出现以前，人类就在大自然的启发下发明了一种手术，

两棵不同的树连接在一起，自然愈合长成一体，哺育出新的生命，这就是嫁接。

而齐城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借助人类的欲望，齐城得以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0: 护皇家树，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1: 柑橘是一个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水果。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了《橘颂》，赞扬橘树这棵天地间最美好的树，赞扬它的独立不迁、品性高洁。在那时，它曾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一路向西传播，香橼在以色列被犹太人当成神的象征。公元1471年，柑橘类果树传入葡萄牙，开始在地中海沿岸种植。法国国王路易14迷恋橙子的味道，把它种满了凡尔赛宫。大航海时代，坏血病让几十万水手死亡，但库克船长的三次远航却没有一位船员丧生于这种病。库克船长找到的救星也来自于柑橘家族青柠。后来经研究发现，是青柠里的维生素 C 起了作用。正是因为青柠，人们发现了维生素 C， 也向现代营养学的诞生迈进了一步。柑橘家族这些形态颜色各异的果子，用它们千变万化的滋味俘获了人类，滋养了人类，更培育出人们对味蕾的想象。也因为人类，柑橘家族更加壮大，成为了世界销量最大的水果种类。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长江流域是中国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个流域的丛山深处有一个叫做大老岭的地方。这里的野生植物资源古老且特有，曾是植物学家不断发现新物种的天堂。

此刻，植物学家黄宏文正在寻找一种野果。这个野果藏在海拔1700米的丛林深处。

100多年前，受英国一家苗圃的委托，植物学家威尔逊也曾寻找这种果子。黄宏文今天重走的正是威尔逊当年的那条路线。威尔逊一生共来过中国4次，他用前后近12年的时间在中国采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并成功将1500多种原产中国的园艺植物、经济植物引种到欧美各地。

这片丛林中随时都有毒虫、毒蛇、野兽的出没。威尔逊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这个未知的区域，只为了发现植物并将它们采集饮用。

0: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重要植物的引种驯化常常会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改变人类历史。植物学家能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增加一种有用的栽培植物。威尔逊也许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才会沿着三峡峡谷一次次溯流而上。他踏出的每一步，在当时都是探索性的。
1: 这个地方肯定来过，那时候的这个溪流远远不是现在我们有三峡大坝建完后水面提高，水面这么宽这么深这么平静，你任何地方可以撞上石头，这个船毁人亡的情况是大量在发生。实际上用船运输，用行船也是个赌博。
0: 历经艰难的赌博，有一种野果进入了威尔逊的视野。它在南方叫杨桃，在北方叫狗枣。今天，它是人们熟知的猕猴桃。藤本植物茎干细长，自身不能直立生长，必须依附他物才能向上攀援。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密林深处生存，并非易事。猕猴桃就是典型的藤本植物，扎根之后，它就向所有新生藤蔓发出指令：爬，越高越好。

因为只有攀援在高大的植物上，它才能抢夺到离天空更近的通道，沐浴到密林中的稀缺资源——阳光。藤蔓上长出叶子，吸收阳光之后制造食物，猕猴桃就能存活下去。而为了寻找更加高大的树木，爬得更高，猕猴桃有时甚至能在方圆十亩地，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里不断寻找。这样枝枝

生存已经不易，而想要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还需要其他机缘。猕猴桃精心安排了一场邂逅，他正在等待一个帮手的到来。从拂晓开始，猕猴桃就打开自己的花瓣，

要努力几个小时，它的花瓣才能全部张开。阳光晒干花蕊的时候，

猕猴桃是雌雄异株植物，它的雄性植株只有雄蕊能够产生花粉，雌性植株虽然既有雌蕊又有雄蕊，但雄蕊只是摆设，产生的花粉没有繁殖能力。所以只有当蜜蜂把雄株上的雄蕊的花粉传播到雌蕊的柱头上，猕猴桃才能有孕育出果实的可能。

0: 100多年前，威尔逊带着猕猴桃的果实走出山岭，来到宜昌口岸时，对于猕猴桃的这种繁殖秘密还一无所知。他虽然把猕猴桃的种子寄往了英国和美国，但这种种子培育出的猕猴桃恰巧全是雄株，无法结出果实。就这样，猕猴桃首次迈向世界的远征以失败告终。在宜昌口岸，猕猴桃注定会有一次生命的奇遇。当时经由威尔逊，猕猴桃与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相遇。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苏格兰福音会，伊莎贝尔呢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2: 威尔逊回来以后啊，就把这个猕猴桃的果子呢，就在欧洲人做的这个，就是在流产，就给他们吃，分享他的采集成果。
0: 伊莎贝尔不仅尝到了这种美味的果子，还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新西兰。这种原本藏在大山深处的野果，又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猕猴桃跨越赤道来到陌生的南半球，但曾经在欧美大陆上遭遇的失败，会不会在他身上重新上演呢？1904年，伊莎贝尔将一把种子交给了当地果农种植，猕猴桃被收养了。幸运的是，新西兰对猕猴桃来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摇篮。这里冬季无连续低温，春季没有霜降，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壤足够疏松透气，正好符合它的生存需求。

1910年，果园中这种被叫做中国峨眉的植物终于有了结出果实的记录。此时，它。

已经来到新西兰6年了。第一次，猕猴桃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花结果，它终于在南半球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把种子培育出的一株雄株、两株雌株，幸运眷顾了新西兰。一开始，猕猴桃只是在植物爱好者之间传播，但经过不断的驯化和改良，它有了多层次的酸甜口感。人类选择水果时，口感是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个偏好不仅受基因的控制，还受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影响。同一个地域的人往往口味相近。猕猴桃有着如此丰富的口味，如何才能挑选出适合不同人群的种类呢？一场测试开始了。科学家招募了一批刚到当地、口味还没改变的消费者，他们谨慎挑选水果样品进行测试。为了避免人们的偏见，他们用不规律的三位数字来标记猕猴桃，并且打乱分发，防止人们凭借顺序猜测优劣。再用颜色变换的灯光减去色差的影响。所有的实验样品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避开一切干扰，只基于猕猴桃本身的味道做出判断。

0: 猕猴桃满足了新西兰人对于味道的极致追求，然而它早期的果实都非常软，容易腐烂，没法长途运输。猕猴桃要想从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走向其他大陆，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它还会有另一次奇遇吗？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慢走。
1: 哎，行了，别坐了，
0: 好好，慢走啊。什么消息？
2: 吉川得手了。
0: 好，马上和吉川军取得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
2: 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0: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2: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0: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

0: 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1: 他们军部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
2: 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送礼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去办吧。
2: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何坚，
0: 啊，你先说。
2: 我不去。
0: 大姐，我觉得吧。
1: 哎，
2: 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
2: 我和智博去昆明，
1: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2: 就这么决定了。
0: 哎，
2: 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九华壁，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送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事前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嗯，说好了，走了。
1: 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2: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1: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1: 啊，
0: 你怎么了？
1: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不许搞砸了！哎，
1: 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大姐啊，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嗯。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0: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1: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哎，
0: 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哎，
1: 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0: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1: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1: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了。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儿跑了。
2: 啊？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0: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姬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0: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2: 哎，哎，高寒，
0: 哟，

0: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1: 去昆明啊。
0: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1: 你去不去？
0: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里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
1: 呀，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0: 好，来，走。哎，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0: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骨头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4: 啊。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雅，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0: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0: 没有。

0: 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账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
0: 你究竟看看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0: 哎，
2: 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哎，
3: 怎么了？怎么回事？停车了啊！
1: 各位乘客，停车了！
4: 各位乘客。
1: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5: 快
1: 下车！
5: 什么人？
1: 快走！快走！快走！已经被部队征用，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5: 说嘛？
6: 为什么要我们走？
5: 我们是有车票。
6: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凭什么我们走啊？
5: 哎，
1: 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
1: 快走！快点！
2: 别往我蹭！走！快走！
3: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啊，对，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哦，是不是这个？谢谢啊。哎，哎，哎，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高了，都给我住手！
2: 当官的吧？哎，怎么回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哎呀，
3: 这怎么了？又当官的要给他打？
1: 可以啊，
2: 你们几个一块上吧。完全不用。
1: 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4: 打！
5: 教训他！
4: 教训他！

0: 我要让你们这个样子，
1: 不仁不义啊！太棒了，看他名花敢欺负我，
2: 就是不讲理呀！
1: 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0: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1: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们这些人，他们以后还敢欺负我？
1: 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2: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1: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啊？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从路。
0: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没事，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0: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2: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2: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0: 哎，
2: 走。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0: 大姐，
1: 嗯，
0: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啊、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2: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1: 去吧。
0: 嗯。
3: 欧阳在吗？
0: 在里面。
3: 好。欧阳，博士，
1: 老于来了。
3: 安南药店出事了。
4: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老板和伙计被杀。
1: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姬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嗯，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0: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1: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2: 什么药？
1: 帕尼西林。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 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姬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帕尼西林的作用吧？
2: 这个姬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1: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2: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1: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2: 好，
1: 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3: 老于，
1: 他孤身一人。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姬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2: 老于。

0: 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1: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
0: 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的死去。
2: 这样，
0: 老余，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好，我这就去准备。
3: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啊？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哎呀，哎，在这儿，哎呀，找你半天，哎，来来来来，来，王部长，嘿。
4: 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没有。那你去什么地方？共和街。哼，共和街。哎，过来。
3: 哎，没事儿。
4: 坐我这个。不用，不用了。啊。
3: 哎，上车吧。
4: 啊，谢谢啊。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5: 你是记者啊？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
4: 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5: 再见。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过？

0: 停下，停下！哎，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猪八市。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吉川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0: 九井，你也姓九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九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0: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0: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0: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0: 那您的意思是？
1: 药有店
2: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3: 怎么回事啊你啊？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升。
1: 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
0: 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
2: 你
1: 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打。
3: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真是，
3: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3: 高寒，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慢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
2: 哦，
1: 您的药。
2: 谢谢啊。
1: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1: 啊，谢谢。您慢走。
2: 哎。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啊，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4: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走。
5: 哎，怎么回事？
3: 街那边出事了。
5: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3: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5: 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6: 是，
5: 快！
6: 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走。

0: 去看看姬川死没死。是。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哎！
2: 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 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
5: 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就位，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0: 别动，
2: 小心。
0: 季顺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1: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0: 何进，追！
1: 什么？
2: 大哥，没事。
1: 哎，
2: 下什么呀？这是？
1: 闪开！让开！快！
3: 别动！

0: 别动！
1: 喂，跑啊，接着跑啊！
2: 小杰，带走。
1: 起来，站起来。

0: 快跑啊！
1: 哎呦哎呦！
2: 欧阳来了，走。
3: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4: 走。
5: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二班长
6: 到。
3: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6: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附近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吉川来过了。
0: 哼，参谋长，
3: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0: 当年这个桂花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1: 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2: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
4: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3: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这怎么可能呢？
1: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4: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1: 嗯，
4: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5: 嗯，好。
4: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5: 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4: 什么？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
0: 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吗？

0: 马云飞本人了，就是马云飞跟何坚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 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
1: 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
1: 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0: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
1: 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
0: 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 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 有什么区别？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1: 我们不能完，明磊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1: 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0: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 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吉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
3: 破，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3: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3: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3: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3: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4: 归队，嘿
0: 嘿，舍不得我了吧？
5: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6: 救命！救命！
5: 站住！你还拦住你了？我让你跑！让你跑！哎，站住！站住！
0: 马云飞，
6: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3: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5: 拉不住了啊！啊！站住！站住！啊！你捡回来你！
6: 放开我！
5: 放开我！别跑！
6: 救命！
5: 站住！
6: 救命！
5: 啊！你别急！我
6: 救命！阿飞！
7: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
3: 没事啊，
7: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我现在在长庆油田第十二采油厂装一联倾听厂的中控中心，这里就是油气生产的大脑。那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苍翼强，他就是这里的最强大脑。别看他文质彬彬、书

0: 生气十足的，但是在单位的降本增效和科技创新方面，他可是一位狠角色。走，我们去认识一下。苍所长，您好，您
1: 好，
0: 您好。我看您这满屏的这个曲线，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在查看这个曲线的一个波动情况。
0: 那它这个波动情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波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是属于液化气回流罐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波动情况。
0: 嗯，
1: 压力越高，证明我的这个回流量越大；压力越低，证明我的回流量越小。
0: 那它这个压力大和压力小会对整个生产有什么影响？
1: 对我的产品的产出量是有影响的，就是我的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这个区间我的产品量会越多，我的压力越小，我这个区间的产品量越小，对我们的产品监控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那我了解到您其实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哈，
1: 对，
0: 就以前是在搞井下作业，现在是采用，那这两者之间这个跨度大吗？
1: 跨度还是有点大。
0: 那您之前这个井下作业是要下去吗？
1: 这个不需要下去。我们现在这个井下作业是属于一种，这个在这个油管内，我们在
0: 就是那个抽油机的。
1: 对，抽油机外面有一层套管和油管，我们在这个油管内，然后把地层的油来抽出来。
0: 那我听您解释，这好像是完全是两个工种。
1: 对
0: 啊，那您这个跨行去搞这个采油的话，是您自己感兴趣还是？
1: 当时是由于工作的转型，然后我们整体从这个井下作业转岗，转到这个采油专业。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属于什么都不懂的这么一个萌芽状态。然后像我当时我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联合站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站的整个的工艺流程运行和设备的这个运行状态，设备的维护保养，然后我就每天晚上看设备的这个操作手册，
0: 专业书，
1: 对，专业书籍，然后白天跟着师傅们去现场看这个厂站的运行，晚上去看书籍。
0: 其实看咱们的这个监控系统我是完全看不懂，您能不能带我去咱们的那个工作面看一下？
1: 可以，
0: 走，
1: 那我们走。
0: 好。

0: 所长，可能对于您来说，哦，您对这个地方特别的熟悉啊。
1: 对。
0: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看着他们就像是拐来拐去的一些管线。
2: 哦，您看到的这两根绿色的管线，这是我们站内的水循环系统的管线，嗯，这里面流动的是我们的介质是水，清水系统。
0: 啊，哦，
2: 您看到的黄色的管线是我们通过井场回收回来的半生气，它的集气管线，集气管线进入了我的压缩机，经过我的冷凝分离，然后变成我的产品液化器和稳定倾听，最终作为产品销售了。
0: 那这么复杂的管线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检修的话，也很麻烦吧？
2: 对，非常麻烦。像这种大型场站检修，正常工况一般来说是需要30天。
0: 嗯，
2: 我们在去年2024、202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场检修，原计划是15天的工期，经过我们这个统筹安排，就是分层次作业的这个过程，变成交叉作业的这个过程，导致我们这个缩短了5天的这个工期。
0: 那它这个难度在哪里啊？难点在哪里啊？
2: 它的难点在于这个生产组织的一个协调啊，就是举个例子，我材料今天到跟明天到，我的工期就会推迟1天。
0: 哦，
2: 这样的话，我把我的材料能及时组织到位，我
0: 就
2: 能提前组织1天。
0: 我们在检修的同时，还要统筹这个材料呀，各个方面的。
2: 对，这个从15天到10天、
0: 嗯，
2: 对于我们这个采油单位来说，
0: 嗯，
2: 我收到了这5天的经济效益，这5天我可以变成产量，我可以为这个整个油田做出一个经济效益的贡献。
0: 嗯，
2: 第二个，我也为我这个采油厂做出一个安全环保的贡献。

0: 所长，您刚才给我在里面给我讲了很多的这个装置哈，那这个又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压缩机润滑系统加机油的这么一套装置。我们早期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机油它有2米多高，然后我要人往上加，我要拿手摇泵，这个比较费力，他一个人干不完，他得两个人来回，你摇一阵我摇一阵的换着干，这样就会把其他工作就给滞后了。
0: 对，
1: 我们

0: 发明这个，当时考虑到加这个注油泵的时候，是考虑减轻了这个人工的工时。
1: 在这方面，您应该也有很多其他的发明吧？
0: 我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还为了解决工人这个劳动强度，我还发明了其他几个东西，例如我们液压安全阀的一个收油装置，专门针对装联清理厂脱硫剂使用周期短做了一个专项调研。这两年我们参与的智能环控装置。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发明小改造，就是给咱们厂里节省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
0: 对，
1: 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对。
2: 曹所长在工作中眼泪非常毒辣，在井场检查工作中，压缩机的温度压力如果出现一点问题，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故障出现在哪里。
3: 在工作里是一个技术非常刚硬的人，他平时在我们厂站发生了工艺或者是特种设备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冲在一线解决问题，并解决问题完了之后给我们教工艺和设备出现问题的如何的解决方法和如何让我们保护好自己。
4: 从井下到地面，从技术员到大管家，苍一强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他就是盯得住、钻得进、扛得起。所以我想，所谓硬核担当，说到底不过八个字，脚下有泥，心中有数。
5: 离开的时候，中控室的灯还亮着，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把根扎进行业里，不是为了算计什么，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流淌出的每一滴油都更有分量。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
9: 妈妈
8: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9: 妈妈，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2: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来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 已经遍布了昆明，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1: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1: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祭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不过
2: 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嗯，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
4: 嗯，志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安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
1: 谢谢，
0: 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2: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2: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3: 不够，
0: 进来。
4: 郑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4: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4: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5: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5: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4: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2: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4: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2: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4: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5: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4: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2: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4: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5: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4: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5: 好的，我们

0: 我们会尽力的。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是，二位请。告辞了。
1: 好了，留步吧。
2: 好，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1: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4: 我们会习惯的。
1: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哼，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
0: 碰了。
1: 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
0: 没错。
1: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我
0: 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这个空瓶，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了！
2: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愧是欧阳，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
1: 什么？哎，
0: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1: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了。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3: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2: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0: 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3: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3: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3: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0: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0: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1: 嗯，走吧。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还是先把他送回去吧。
1: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他来了，博士，你看，他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已经订车了，
1: 你订人，我订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小关，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啊、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饥穿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1: 我去看看。
0: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2: 您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魏处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3: 听着，
2: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处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多谢。他来了。

0: 正义，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是。哎，
1: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0: 你是什么人？
1: 快点！
0: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0: 我们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直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
1: 五号特工组，
0: 对，他们盯上我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当务之急。

0: 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
1: 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包了。
0: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如果再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
1: 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
0: 我来想办法。
1: 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0: 好，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1: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你说好了？
0: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1: 好，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0: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1: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市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2: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1: 嗯。

0: 博士，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14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警署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糟了，地图没有带。
1: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0: 好，慢走。
2: 好，再见。行，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2: 是。

0: 大姐，
1: 毒书拿到了吗？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赋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

0: 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孔绍迅在兰州市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上市，助农增收致富。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十五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2: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武威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纤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制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3: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武威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 ZQ1 标跨京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串联武威、京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4: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按期通车。
1: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5: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入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户就近就业。

0: 不增加我们村政策经济收入。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兰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孔绍迅先后来到510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兰州西麦记忆合金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充分发挥国省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深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凝心聚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增强科技硬实力、产业竞争力。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注重以产业集聚人才、事业留住人才、项目吸引人才、服务保障人才，让科研人员安心留人、潜心钻研。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关切、权益保护、稳定预期，全力支持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省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管户、采收货、拓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3: 瓜果飘香迎丰收，在张掖市临泽县，当地枣、苏梨、翠枣等特色林果相继成熟采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4: 主要以绿枣树、红枣树、还有平板梨、玉露香、黄冠，总的产量有50吨。我们主要运的是牛粪作为低肥，它品质、口感都非常好。糖分可能达到13.5。
5: 我们的一箱翠枣总共有4个铺，大部分产量3千斤左右。现在销售的价格是在1.5元。现在销售嘛，重点是通过淘宝和电话通过快递方式发往这个全国各地。线下销售重点就是游客采摘。
3: 张掖市高台县的10万亩辣椒也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分散在田间采摘，装袋装车，晾晒场上成片辣椒铺展晾晒，构成一幅红火热闹的秋收画卷。
6: 我今天供的是10亩辣子，辣子今天拆了还比较火，我们拆不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4.7元左右。
3: 当地依托自然晾晒的传统工艺，最大程度保留辣椒色泽与风味，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并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家基地、家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前锁定销路，保障农户收益。在天水秦州区的座座果园里，沉甸甸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控梢、掐叶、转果、除草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为鲜果上市筑牢品质基础。
7: 牛肚的各方面都好，吃起口感各方面都好，阳光就是好些的。我这是对我产了3块多，产了卖了2万多。
3: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近200亩法兰西西梅基地，饱满圆润的西梅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采用绿色标准化种植，果品品质优良，兼具鲜食和深加工价值，市场前景广阔。甘肃台综合报道。
2: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

0: 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1: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张掖临泽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2: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0: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3: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援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4: 降雨期间，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雨量站、20个视频监测站、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30万人次。围绕旺季旅游保障，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览线路，升级智慧文旅系统，精细做好全链条服务，持续改善游客游览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旅游打卡。甘肃台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航空中转服务效率，优化旅客出行体验，9月7号起，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正式调整国内中转保障相关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 MCT 优化至60分钟，同时推出极速智慧尊享无忧四大中转服务，全方位为中转旅客减负提速。甘肃台报道。9月7号，畅游陇东南金秋专场文旅推介活动“酒泉敦煌专场”正式启幕。活动以文艺展演加景区推介的形式串联全场，天水、庆阳、平凉、陇南四市轮番登台亮相，将好山好水与人文故事娓娓道来。
6: 希望通过这次推介会，天水和敦煌能够双向奔赴，美美与共。同时呢，也诚挚地邀请敦煌的朋友们到陇上江南天水来走一走、看一看。
5: 此次活动搭建起区域文旅联动桥梁，推动陇东南文旅资源与敦煌文旅 IP 双向赋能，为甘肃金秋文旅市场再添活力。敦煌台报道。9月7号晚，以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南梁精神为主题的南梁祖歌音乐会在庆阳市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激昂的旋律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庆阳台报道。近日，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闯入玉门一村民院落觅食，农户发现后将猞猁稳妥扣入笼中，第一时间报警并联系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经检查，该猞猁无明显外伤，精神状态良好，身体状况稳定。目前，工作人员将按程序把猞猁移送至酒泉动物园进行专业饲养管护。酒泉台报道。
7: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托天空地海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以 AI 技术赋能生态管护，实现无干扰全天候精准化护鸟，让

0: 黄河入海口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入智慧新范式。
1: 时值候鸟栖息繁育季，山东黄河三角洲湿地水光潋滟，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觅食、繁衍生息。这片35.18万公顷的湿地保护区，坐拥超406种鸟类，是名副其实的鸟类的国际机场。近三年，这里新增淡水湿地近5000公顷，持续优化鸟类生存家园。
2: 为了提高监测效率，我们搭建天空地海立体监测网络，利用卫星宏观全域扫描、无人机自动巡航覆盖浅海滩图、地面300余处视频监控、91处物联网点位，实现了全天候值守。
1: 现在生态监测依托一体化监测体系，融合卫星遥测、无人机巡航和人工野外值守等技术，大部分日常监测、火情预警、海上巡查在监测中心大屏前即可完成。
2: 无人机自动巡航航线、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监测人员可以在监测大屏前统览生态全貌，大幅减少高强度的野外作业。工作内容从记录数据升级为监测、分析、应用，全流程数据应用。
1: 同时，18处的核心鸟类栖息区域搭载了智能识别算法，可以识别鸟类的喙部、羽毛等特征，自动完成身份识别，技术留存活动轨迹。候鸟繁殖季，系统会不间断地监测东方白鹳、人工巢，实时记录成鸟归巢喂食、幼鸟出壳全过程，为候鸟的精准监测保存了珍贵的视频数据。甘肃台编辑报道。
3: 9月6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总里程达1857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
4: 在这之前，瑞金至延安两地无直通的列车跟航班，旅客出行需在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中转，总耗时16至22小时。自高3998次列车开通以后，经过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历时11小时32分到达延安站，极大地缩短了两地人民的距离。这不仅是一趟交通列车，更是一条红色精神纽带。
3: 甘肃台编辑报道。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8号，随着最后一次报复作业顺利完成，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江西赛区暨江西省武术精英赛在鹰潭举办，来自7省二直辖市的28支参赛队伍、320名武术爱好者汇聚一堂，同台竞技，以武会友，演绎出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四川宜宾江安县阳春镇嘉果现代农业园区迎来一位特殊的果园管家——农业机械狗。这款专为山地丘陵地形打造的机器人管家，续航时间可达6小时，搭载多模态感知云台，能够提前预警果树病虫害早期征兆和营养缺失，同步采集土壤环境数据，给果树做健康体检。
5: 可以让农户在农作物的这个场地里面去实现数据的采集和上传，然后上传到这个平台以后，可以把这些数据然后传给我们的就是执行的那些机器人，不管是那个割草的机器人啊、寻根的机器人呀、啊，或者植保机器人，或者说植保无人机啊，或者说也可以跟我们的巡检无人机去做数据共享，然后实现一个空地一体化的一个巡检。
3: 甘肃台编辑报道。 秋日清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太平镇的水稻种植基地里，露珠在翠绿的稻叶尖上闪光，蜻蜓驻足休憩，稻田间的池塘与沟渠倒映着初秋的蓝天白云。一群特殊的晨练者，白鹭、苍鹭、野鸭正在沟渠旁、池塘边芦苇丛中嬉戏觅食。原阳县共有17万亩生态稻田，水

0: 继连通直茂丰北，水鸟翩跹，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生态画卷就此铺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

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

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急。为什么急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飞衣，通飞仪，期望亡灵穿上它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

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龙石，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亿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宿箕宿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

0: 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历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2: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3: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4: 我的先祖是共工。

0: 我的先祖是龙。
1: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饰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皇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号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昊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昊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解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地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

举步维艰。二十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这是古老的和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和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和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国人之后的性格。它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

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它，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我们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再加上雅叔欺负。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唠叨叨个没完。

0: 不在车上，我要中计。
1: 中什么计？
0: 那辆卡车。
2: 什么卡车？
0: 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
2: 六轮卡车怎么了？
1: 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
0: 一定是这样。
1: 难道说

0: 现了我们在跟踪？
1: 那倒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这个老狐狸。
0: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2: 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有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1: 小江，
0: 你好你好，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2: 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啊，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
0: 你
1: 好了，
0: 你
1: 都少说两句吧。也行，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0: 是的，你呢？
1: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0: 那好吧。
1: 哎，真是窝囊。

0: 好，进去。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英春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于秀清。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杀光了所有的人，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
0: 一，
1: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1: 我说，
2: 妈妈。
1: 别告诉他，让他开枪。
2: 你不想活了，你！
1: 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你千万别开枪！我说，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韵瑶，你不了解于秀清，她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妈妈，不要再说了。
0: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
1: 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笑>
0: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迎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0: 姓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
1: 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0: 妈妈。
2: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0: 张啸天，你要杀要剐，冲我来！
2: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二，
0: 杀了她，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2: 不杀她，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
0: 等等。
2: 怎么，改主意了？
0: 先放开我妈妈。
2: 放开她。
1: 韵瑶，你要做什么？
0: 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在藏宝图内，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
1: 韵瑶，
0: 妈妈听我说。
2: 什么意思？
0: 想听吗？
2: 哼，那要看你想不想说了。
0: 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
2: 这一点不成问题。
0: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2: 打电话？打给谁呀？
0: 给我的爱人。
2: 打电话干什么？求救吗？
0: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2: 好吧，我答应你。
0: 现在就走吗？
2: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3: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
4: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3: 好。

0: 他们要做什么？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能靠得太近，张啸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
2: 嗯。

0: 你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
1: 我明白。喂，您好，请接4763。

0: 寻找你们老板。
1: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儿？严小姐，是你吗？
0: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1: 好，你稍等。
2: 是谁？
1: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0: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0: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纳一点新鲜空气。
2: 月瑶，月瑶，月瑶，
1: 怎么了？
2: 电话断了。
3: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0: 谜语藏在一座圆形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3: 那是当然。
0: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3: 好吧，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0: 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2: 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1: 他都说了什么？
2: 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1: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是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2: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2: 立刻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1: 好。

0: 进来，小姐。您的参茶。
1: 五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0: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8点多离家，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来。
1: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0: 是，小姐。

0: 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你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2: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这个小贱货，难道不该打吗？你这个愚蠢的女人，能把我怎么样？

英芝，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枪收起来。英芝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哼，詹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山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 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张小姐。
1: 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
0: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换的。

0: 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1: 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小姐很快就会回来。
1: 给我看住他。

我们已经到了，阁下，里面就是密室。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进去看看吧。

0: 特使阁下，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集时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集的时候，您也在场？
1: 不，我是听耿元君说起的。啊！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啊！
2: 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1: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1: 就是这里。
0: 来图书馆干什么？
1: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
0: 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明宇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
0: 走。
2: 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站住！为什么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0: 满意了？
1: 嗯。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法国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酱油，哎，咱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卸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伏羲呀，死在天水。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4: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

陛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什么声音？
1: 啊？嗯，没听到。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

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

0: 哎，怎么回事？为什么关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哪儿？哎，谁？谁在这儿？于秀琴，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武永征，你还活着？
0: 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
2: 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
3: 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哼，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当然是那个电话。
2: 你这个利欲熏心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4: 吴队长，杀了他！
2: 让我来。我要为死去的父母。 妹妹报仇，郡主，郡主，等等，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不要冲动，
4: 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2: 此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4: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2: 韵瑶，听听他要说什么。哼，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4: 好，我说完。
2: 你再开枪也不迟。说，
4: 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哼，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
2: 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5: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哼，
6: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4: 不，
6: 韵瑶。 你来一下，
7: 妈妈，怎么？
6: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怎么了？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7: 韵瑶，啊不，郡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在拿到永王之印后。
6: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

0: 事。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1: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0: 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鹰，他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以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1: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0: 好吧，就这样。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2: 是，现在就动身吧。
3: 走。
4: 带动。

0: 走，走，走！怎么回事？门徒外跑！
1: 别动！别动！别动！
0: 保护郡主！
1: 别动！别动！

0: 好啊，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1: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
2: 我许。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1: 我这就过来。
3: 别动。
0: 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
3: 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0: 穆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4: 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
0: 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
4: 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
0: 那就只有死了。
4: 李主任，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0: 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
3: 带走，
5: 全交出来，
3: 拿了，
6: 走，
7: 走，
8: 走，快点，
9: 走，走，
10: 快点，
11: 走。

0: 快呀、啊！快！
1: 老五，开枪！
2: 好。

0: 林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林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哎。

0: 爸爸，
1: 坐下，坐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3: 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云瑶母女被救走。
2: 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颜氏母女在一起？
3: 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0: 现在看起来，释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严韵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
1: 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1: 我不明白特使阁下的意思。
2: 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
1: 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
2: 执掌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让我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勇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保险柜中找到的，它就是勇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级得手后，你率人查抄勇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勇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我说的不错吧，师长阁下？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师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
1: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韵瑶、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1: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2: 师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1: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2: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0: 有关突袭青龙集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中王李秀成。
1: 哦，
0: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中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中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1: 原来是这样。
0: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级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啊，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
2: 今天
0: 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
1: 哦，是什么谜语啊？
0: 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0: 目前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1: 什么王牌？
0: 李先生。
1: 李先生？
0: 这是他的代号。
1: 是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师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
1: 还有大岛英知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师长阁下的身边。
0: 那是当然。英知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3: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1: 师长阁下，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怎么，师兄？
2: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1: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2: 走。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心里就甜。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
2: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2: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

0: 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1: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巨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

0: 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1: 自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2: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
3: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3: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以《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

0: 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3: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4: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 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

0: 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自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自足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梦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9: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9: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冲在最前沿。
1: 党员示范火，得头血之术，做样板，领着乡亲们紧跟实做。
2: 现在车间就在家门口，地里忙完就过来干活。
0: 立足资源禀赋，聚焦民生发展，

0: 兴则产业兴，我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把战斗堡垒筑牢在田间地头、产业一线、荒漠戈壁，让党员先锋示范在基层前沿阵地闪光发力，让鲜红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为民服务一线、生态守护一线始终高高飘扬。酒泉宿州区上坝镇旧墩村光照充足，耕地连片，发展制种产业得天独厚。过去农户分散经营，自寻销路，常年陷入丰产不丰收困境。
1: 以前是这零散种子，市场行情摸不准，是收成再好也怕买不上个价钱。
0: 以破解买卖难为突破口，村党总支主动对接种业龙头，以村集体名义统一签订收购订单，建成4500亩标准化制种玉米基地。党员示范户带头推广两种两法，打造种植样板，带动全村农户按标生产。
2: 现在村播种、田间管制都取熊收获，全程按照企业标准规范作业，党员示范户带头学技术做样板，领着乡亲们紧耕细作。最关键的是订单农业拖住了销路，保着收购价，稳住了民心，村民不再担心种得出卖不掉的风险。
1: 现在村里同日接企业拿订单，技术人员有制度，收成之后直接保着收购，不用自己到处跑销路。
0: 稳住制种玉米基本盘，旧墩村将特色种植作为增收新增长点。村党组织牵头推进土地流转，整合零散地块，发展订单化、规模化辣椒制种葵花种植。成熟辣椒直供村内加工车间，价稳销稳，让农户在传统种植之外再添一份稳定收益。
3: 种辣椒要比种普通农作物收入高，以前不管都种，现在村里订单收完，直接送到家门口的加工车间，价格有保障。
4: 现在这个政策是，我们的这个土地都支持流转出去，在附近还可以打一份工，工资嘛也比较稳定。
0: 只靠售卖原粮鲜菜，群众赚的多是辛苦钱，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村两委延续主动闯市场的作风，与西农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新疆昆仑红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对接，先后建成两座蔬菜加工车间，补齐农产品初加工短板。
5: 现在旧墩村地里的货直接送到车间，清洗、分拣、初加工一条龙做完，产品附加值一下子就提上去了。我们招工也是优先于本村老百姓，农忙下地种地，农闲进厂打工，大伙既能照顾家里，还能多一份收入。
6: 以前地里没活的时候，就只能守在家里，外出打工离家太远，老人孩子呢都顾不上。现在车间就在家门口，地里忙完就过来干活，按季结算工资，每月也能挣个5-6千块。
0: 从单一制种玉米的一枝独秀，到辣椒制种葵花等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再到加工车间投产补齐产业链条。党旗引领下，旧墩村敢闯敢试，通过党组织牵头抱团发展，沿链补链，彻底打破小农经营瓶颈，让乡村产业有奔头，百姓增收有渠道。而在白银，一支农机服务队也正在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7: 在商业部就把这培训呢，就把这些操作人呢，还有专业有培训那个的业务。
0: 这两天，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月亮湾村村委会购置了一批新的农用无人机。过去月亮湾村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小有成效，但受困于人口空壳化、土地闲置多的窘境，发展后劲不足。2021年，月亮湾村多方论证，主动衔接争取财政补助资金和村级自筹的方式，购买农机具，成立了全区第一家村集体农机服务队。
7: 经过这三轮的这个农机的这个购置啊，我们现在农机的台数达到20台套，所有的农耕的这个春耕到秋收这些的所有的机械都能接单的。
0: 今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0: 玉梁湾村农机服务队争取到中央衔接资金70万元，购置了农用无人机、大型拖拉机，新建了维修车间，让农机服务队如虎添翼，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如今这支由村党组织主导的农机服务队，配齐耕、种、管、收全链条作业装备，服务范围跳出本村，辐射周边乡镇，可以承接各类农机作业订单，把铁牛开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种地难题。
1: 这几年培训了12名农技术，就是在那个春耕啊、秋收啊这些的，就是在就上岗，都熟练能操作。
2: 原先是普通的小工，现在成了技工了，成了技夫人员了。一天300个，现在这个就一年还得增加奖金，这就好些有2万块，现在让些15000-16000了。这是额外的收入嘛？平常你该干啥的还是干难的嘛？好啊，2万的。
0: 一支队伍，一门技术，一个岗位，一份收入。农机服务队不仅壮大了村集体发展，更给村里的留守劳动力搭建起就业平台。从没有农机到20台套全链条装备，再到植保无人机投用、标准化维修车间建成，月亮湾村农机服务队的成长是白银区以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缩影。用项目收益反哺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群众服务，既算好经济账，更算好民生账、粮食安全账。
3: 白银区按照区委统筹、乡镇党委主抓、村党组织主导的思路，在村级的经济项目发展上突出一点带面、引领带动的。近五年呢，累计筛选扶持18个项目，下拨扶持资金1420万元。
0: 产业赋能激活乡村经济，生态筑基也在守护乡村底色。在古浪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与副厂长石银山等人深入林场腹地，查看全新投用的智能滴灌喷灌系统。
4: 我们在今年春天做这个滴灌工程的时候，有2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滴灌，把这个水直接就入到这个树根下面就浇了；还有你们刚才看的那是喷灌的模式。喷灌它的那个这个喷头，可是覆盖10个平方的草本植物也属于，我们的树木也属于。
0: 上世纪80年代初，巴布沙风沙肆虐，良田村庄屡遭侵蚀。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郭昭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瑞元6位年过半百的党员群众挺身而出，以连户承包方式扛起7.5万亩流沙治理重任。2000年，联合党支部正式组建，为治沙事业薪火相传筑牢组织根基。6位治沙老人相继离世后，支部党员郭万刚主动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重任。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聚焦重点风沙要害，承接多项国家级生态工程，持续向荒漠纵深拓绿。
4: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分子管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文田林网5000多亩，巴布沙的绿色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彻底扭转了沙井人口的被动局面。
0: 时代向前，年轻力量接续登场，第三代治沙人接过铁锹，支部顺势探索生态与产业融合新路。党支部立足林场党员骨干，带动郭喜等第三代青年党员创新打造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行公司加基地加支部加农户机制，培育特色品牌，让沙地变身绿色银行，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兴绿双向共赢。
5: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巴布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从党建严练、产业富民到农机赋能集体增效，再到治沙护绿、生态兴村，各地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把党组织阵地建在一线，把党员力量沉在一线，把实干担当落在一线。鲜红的党旗飘扬在陇原田野、戈壁沙海，既是乡村振兴的红色主心骨，也是群众安居乐业的红色领航灯，持续激活基层发展新动能，铺展出水清、民富、业兴、人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加尔熔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
0: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财政工作质效，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举行2026年第四讲，庄国泰出席。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项目陆续落地见效，为实现15五开局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眼下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在瓜州县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有效补充县域电力供应，提升农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开发、就地惠民。
3: 能够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 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研练、补练、强练。在5A工业园区甘肃丰度新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普通矿石经过提炼加工变成纤细的玻璃纤维丝，再通过高速编织设备制造出风电叶片关键核心材料特种玻纤布。目前项目生产线已全面常态化生产，可带动本地200多人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完成产值2亿元。
4: 企业来这里不只是看政策，更看重产业集群和配套效率。后续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紧紧依托5A新能源产业优势，持续做好风电配套玻纤织物产品，为凉州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天龙铁路社塘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掘进前的爆破准备工作。作为连接天水至陇南的单线铁路隧道，社塘隧道全长503米，隧道围沿以黄土为主，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隧道开挖及后续衬砌施工。截至目前，隧道开挖已完成95%。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1 标跨京武高速公路特大桥连续梁近日成功完成精准合龙。夜色之下，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完成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据了解，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串联5A京昌张掖，是河西走廊重要交通干线。
5: 本次合龙打通关键施工通道，为后续铺轨奠定基础，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坚，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障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按期通车。
2: 产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眼下张掖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安置点稳就业促增收项目正有序施工，项目规划建设多座温室大棚，改建相关配套用房，并完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破解设施农业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低问题，实现全年生产持续增收。
6: 建成之后呢，冬虫子入苗，夏秋是种菜，从而带动我们的农活就近就业，进一步增加我们村子的经济收入。
2: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眼下陇原大地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见效，夯实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绍迅9月7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十五五”规划既定目标，有的放矢，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再见新成效。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抓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严肃财经纪律，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推动集中整治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切实做到以改促治，以治增效。会议指出，我省是全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的省份之一，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地质灾害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筑牢灾害防范的安全屏障。要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质量强省食安甘肃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措施。会议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各类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问题清单真正变为成果清单。会议审议全省“十五五”碳达峰推进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四讲，邀请第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做题为《我们的国歌》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1: 于海立足自身长期从事国歌宣传普及的亲身经历，系统深入地讲解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历史沿革、精神内核以及国歌法相关知识，深入透彻地展现了国歌作为国家声音的标志、民族精神的体现、国家文化的结晶和公民爱国主义载体的重要意义。于海还分享了推动国歌立法的历程。现场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既是国歌的传唱者，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将以本次学习为契机，立足岗位服务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瑞主持，何伟、尚勋武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0: 金秋九月，陇原大地瓜果飘香，丰收正浓，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各具优势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格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眼下，天水市清水县旱麻进入集中采收季，旱麻开发价值高，可加工制作服饰、麻鞋、手工艺品等各类产品，是当地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目前，全县旱麻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突破2.5万吨，产值超7500万元。与此同时，当地旱麻加工厂加速建设，有望今年10月正式投产，将有效补齐产业加工短板，完善全产业链体系。
4: 当前，全镇旱麻集中收割工作压茬推进，累计投入各类收割机械80余台。根据不同地块实际，精准调配施种机械，实行分片作业，全镇机收率达90%以上。
3: 平凉市灵台县依托深厚的黄甫蜜针灸文化底蕴，深耕艾草康养产业，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目前，全县培育文旅康养经营主体100余家，打造艾灸理疗、中药养生、药膳餐饮等特色康养业态60多个，常态化开展康养赛事、群众文体惠民活动，在当地艾草生产企业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产品产销两旺。
5: 九一服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带动艾草标准化整治，全力做强黄甫蜜艾草康养品牌，致力乡村安民振兴。
3: 金秋时节，各地优质牧草也迎来集中采收黄金期。张掖市高台县创新推行制种加饲草双向发展模式，推动牧畜制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实现饲草保供与制种增收双向赋能。
6: 职工，我们属工资上是工资三十元。

0: 日子可能就是五十公斤左右，日子星期就能收完。
1: 定西市民县十万亩猫尾草陆续开镰采收，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育相关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318家，电商经营主体100多家，产业年产值突破11.8亿元。目前，民县猫尾草占据全国80%以上市场份额，小小猫尾草成就富民大产业。
2: 今年我们种植的有3000亩左右，还有红三叶一个品种，有1000多亩。一亩地的亩产的话，估计鲜草能达到5000斤左右。我们的销路主要在北京、西安、河北、广西、海南一些地方。
1: 甘肃台报道。
3: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增大，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抓实排查监测、预警转移、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酒泉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下沉一线，开展交通疏导、积水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城市内涝求助9起，出动消防车11辆，救援人员55人次，快速处置多处城区积水险情。
5: 消防救援人员还深入辖区，对低洼地带、易积水区域开展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张叶林则紧盯河流、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时段排查，同步开展河道清障、在建项目管控、闭环整治各类防汛风险。
6: 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成立村级防汛应急小组，依托山洪沟道自动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第一时间通过预警广播、上门叫醒等方式进行预警，快速组织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4: 宁夏广河县重点对山体边坡、河道沟渠、危崖陡坡、农村低洼地段以及在建工程开展拉网式巡查，面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防范、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7: 现场核查山体坡面、排水设施、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动态更新隐患特征，落实群策群防员监测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在天水、气象、水务等部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24小时调度值守，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备勤，保障群众安全。
8: 降雨期间，通过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388个自动雨量站、20个视频监测站、24个水位监测站，密切监测雨情和河道水情变化，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 甘肃台报道。
9: 省法院创新构筑龙法经纬文化矩阵，建强一窗四廊线上线下立体阵地，紧扣机制固联、场景预联、数字复联精准施策，持续淬炼优良司法作风，夯实廉洁司法根基。
1: 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法院成立院党组牵头的领导小组，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构建全方位闭环式工作体系，出台全省法院贯彻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形成省院引领、中院带动、基层落实的全域格局，推动廉洁教化、约束践行落地见效，擦亮龙法公正廉洁特色品牌。
10: 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将廉洁文化贯穿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各环节，带动全省法院一体部署、常态抓实，以制度化、常态化的廉洁教育，督促干警知敬畏、从戒惧、守底线。
1: 省法院恪守公声明、廉声威司法操守，以院内司法廉洁主题浮雕、法治铜雕为核心，打造龙法视窗数字平台，与党建、法治、廉政、书画四大长廊融合的龙法经纬矩阵，设立建始问廉、一脉相连、制度助廉、以案说廉、龙法树廉5大板块，紧盯审判执行、司法服务、权力监督等关键环节，通过溯源廉洁文脉、解读制度规范、剖析典型案例，精准筑牢岗位廉洁防线。
11: 工作之余，我们常来文化长廊学习，在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案例中自警自省。这种沉浸式熏陶，时刻提醒我们坚守司法初心，守牢廉洁底线。
1: 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省法院创新宣教模式，打破传统。

0: 传统教育时空壁垒，在龙法视窗平台搭建线上连结阵地，开设廉政宣传、警示教育、文化展示等模块，组建专职运维团队，常态化更新廉政制度、典型案例、普法内容及连结主题三维作品，确保内容常学常新。同步搭载 VR 云端漫游、知识答题、线上廉政打卡等互动功能，打造云端连结课堂，拓宽传播覆盖面，提升教育参与度与时效性。
1: 我们将数字化手段融入宣教，线上阵地突破时空限制，让干警随时随地可以参观和学习。通过这样灵活的互动方式呢，真正让廉洁教育活起来、传开来。
0: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文明乡风建设交流活动在庆阳举办。活动围绕乡村治理、文化滋养、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交流分享。
3: 坚持文化服务到家门，文化活动在身边，乡土文艺入心田，让文明新风吹遍陇东大地。聚焦凡人善举，聚焦城乡联动，聚焦家风培育，为韩愈新时代文明乡风注入了强大的创建动能。
2: 活动中发布了10个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覆盖全省不同区域、不同领域，贴合基层实际，示范价值突出。当天，与会人员还赴相关村组和产业基地观摩学习。甘肃台报道。
4: 9月7号至13号，甘肃金融监管局联合3家金融管理单位，共同组织全省各类金融机构开展2026年甘肃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此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聚焦数字金融服务、金融网络风险防范、两资两源等重点人群宣教、消费维权保障、行业诚信建设等五大核心，创新开展“简读利契约，链接现代金融消保”的沉浸式现场集中宣传。全省各类金融机构线上线下全方位普及金融知识，提示金融网络乱象风险，全面提升群众金融安全意识。
5: 今天有专门的金融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这个金融服务，教我们怎么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4: 今年以来，甘肃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全省金融纠纷调解规范化建设，相继成立兰州、金昌、嘉峪关、天水、陇南等市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6: 甘肃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经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金融领域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调解兰州市银行保险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因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民事纠纷，希望通过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来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甘肃台报道。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深耕政务先锋五新服务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堡垒设在服务窗口，让党员先锋亮在办事前沿，持续推进窗口改革，优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架起党群连心桥。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创新打造，坚守初心，怀揣暖心，秉持诚心，倾注贴心，恪守公心的五新党建品牌，组建党员帮办代办先锋队，为各族群众答疑解难。
8: 今天来政务大厅，主要咨询一下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员工的增援事情。一进门就有人接待我，窗口办事速度也很快，态度也很好，事情也办得很顺利，各方面来说都是特别比较满意的那种。
9: 平时遇到不会操作手机或者材料没带齐的群众，我都会主动上手帮忙，尽量让大家一次性完成，不跑冤枉路，让群众少跑一趟，少等一会儿，就是我们窗口党员该做的事儿。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擎，聚力攻坚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综合窗口改革，线上开设专属服务专区，有效破解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的问题。
10: 我这个是政务大厅里的办理个巡游资格证，窗口的办事速度很快，所有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办事特别顺利，办完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7: 临夏州政务服务中心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助 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把一件事改革成效，12345热线办结率、群众评价纳入支部议事与党员评议硬性指标，开展

0: 提升满意去现场专项行动，创新开设旅游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两大党员专属热线专席，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团结奋进的政务服务队伍。
1: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赋能政务服务，把支部堡垒建在窗口一线，党员先锋亮在服务前沿，运亲运心解决群众企业办事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联合永昌县丰泽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的陇春44号千亩高产示范方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09.08公斤，成功刷新我省小麦千亩示范方高产记录。据了解，陇春44号是省农科院育种团队历经11年科研攻关选育的突破性春小麦品种。该品种2023年通过甘肃省品种审定，去年7月顺利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填补了甘肃省优质中强筋小麦国审品种的空白。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发改委印发《甘肃省气象发展15/5规划》，规划立足我省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等功能定位，围绕全省重大发展战略，明确今后5年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举措。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省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能力保持全国前列，预报服务能力实现西部领先。规划部署7大重点任务，同步谋划实施祁连山生态气象监测预警等5项重点工程，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连续18年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为民实事项目，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全面优化国内中转保障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缩短至60分钟，旅客可享受通程直机、行李直挂一站式办理，提前预约的急转旅客还可获专人舱门到舱门接送，全面提升旅客中转体验。近日，我省“十五五”水利重点项目总投资2.419亿元的疏勒河花海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面开工，工程改造灌溉面积20.13万亩，实施渠系枢纽加固及信息化建设，补齐灌区设施短板，提升输水效能，将惠及4.14万群众。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青山处处，埋中国。
6: 裴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7: 记住你们的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守护阑珊夜平安，
1: 千万不敢夜班走。
0: 线上线下闭环管控，从后厨到餐桌，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门，
1: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有更全面的了解，操作更规范，让顾客更放心。
0: 直击开学餐饮检查，后厨隐患无处躲藏。
2: 这个，但是刘亮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晚上骑着摩托车上山兜风，轰鸣声吵得周边居民没法休息。弯道超速飙车虽然刺激，实则隐患重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摩托车炸街扰民、危险骑行问题，近期兰州公安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在兰山沿线开展夜间专项整治，严查飙车炸街、违规骑行，还大家一个安静安全的夜间环境。夜幕降临，兰州八府公路凭借独特的路况和夜景，成为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夜间骑行打卡地。人流车流集中的同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随之增多，成为夜间道路管控的重点区域。当晚，记者跟随执勤警力来到整治现场，直击一线执法管控全过程。
3: 现在是晚上的9:30，我所在的位置是兰州市城关区的八福公路，这也是兰州交警夜间整治的一个现场。从盛夏到初秋，咱们市区的一些地方能够听见摩托车的轰鸣声，就是大家常说的炸街，不但扰民，而且还存在超速飙车等行为。交警部门近期一直在开展夜查，整治这类乱象。
0: 执法现场执勤警力以路面动态管控为主，针对山路骑行的高危风险，对过往摩托车驾驶人开展精准劝导，及时制止各类危险驾驶行为，引导驾驶人树立安全骑行意识。
2: 千万不敢压弯子啊！
4: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我就上个山。
4: 上山啊、哦
2: 嗯？
4: 山上车比较多啊、哦。你戴好头盔，骑慢一点，好吧？
0: 此次专项整治精准锁定高频违法类型，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细化检查重点，对过往摩托车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筑牢路面安全防线。
3: 在现场，我们看到民警正在挨个检查过往的摩托车、电动车，主要查私自改装、飙车超速、无证驾驶、不戴头盔这些问题。
0: 盘山公路弯急坡陡，视线受阻，容错率极低，非法改装、竞速飙车等行为大幅提升事故发生率，是夜间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交警部门持续加密夜间巡逻频次，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切实化解道路风险，回应民生诉求。
4: 非法改装、追逐竞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回应群众诉求。
0: 结合兰山路段低速限速的通行要求，民警在执法中同步开展现场普法，针对过往驾驶人，尤其是带娃出行、日常通勤骑行的群众，点对点开展安全提醒，规范骑行细节，杜绝侥幸心理。
5: 你知道这路限速多少不？
4: 啊，
5: 这路限速多少？知道不？
4: 20吧，30。
5: 20。
6: 啊，
5: 限速20。
4: 头盔，系好这个，系好。就咱们这边，你看啊，陡弯急陡坡陡 啊。
7: 这个我前段时间刷到了。
4: 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好吧，视线又不是很清楚，这会儿就稳驾慢行啊。
3: 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骑车，一旦查到，民警都会马上联系家长过来做安全教育，让家长管好孩子。
0: 为实现长效机制，杜绝乱象反弹，辖区派出所与交警中队建立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动静结合，昼夜坚守，持续保持夜间交通管控高压态势。
8: 平时我们联合兰山交警中队，坚持定点卡口加流动巡逻相结合，保持夜间高压管控，也提醒广大骑行爱好者不要私自改装车辆，拒绝飙车炸街，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0: 马路不是赛车场，夜间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危。

0: 危险。接下来，兰州公安将会持续紧盯蓝山夜间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违法骑行，守护群众夜间安宁与出行安全。网络订餐越来越普遍，后厨卫生怎么样？配送过程安不安全？连日来，玉门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在线巡查、线下门店靶向检查、配送环节闭环管理，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走进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信用市场监管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入网餐饮商户的监管数据，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在线巡查、违规抓拍、远程预警等数字化监管工作，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直接通过系统远程喊话提醒。
1: 操作间从业人员请规范佩戴好口罩。
2: 我们创新推行了智慧巡查、智能抓拍、远程喊话等监管模式，打破了传统人工监管覆盖面不全、滞后性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监管手段，让网络餐饮监管从被动检查变为主动发现。
0: 线上精准监管的同时，线下靶向整治同步跟进，工作人员深入部分商圈，对入网餐饮门店的后厨管理、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规范、台账记录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发现隐患现场指导，即整即改。
3: 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对台账、原物料及冰箱温度等进行全面检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有更全面的了解，操作更规范，让顾客更放心。
0: 专项整治还延伸到了配送末端，玉门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平台商户配送三方管理，定期开展约谈提醒和技能培训，细化配送全流程标准，确保餐品从出店到送达全程密封完好。
4: 在送餐取餐的途中，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封口贴，保证食品的安全，避免出现那种偷吃、漏餐或者是丢餐的这种情况。检查骑手的个人卫生以及餐箱的卫生，保证食品的新鲜。
0: 随着整治持续推进，玉门市入网餐饮商户全面实现明厨亮灶，群众订餐用餐更加放心。
5: 因为他们这边是名厨嘛，里面的环境我们也能看见，就是也能看出来他们的食材也很新鲜，所以我们吃的也很放心。
0: 截至目前，专项整治累计检查网络餐饮平台及入网商户476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3份，整改后厨环境、原料储存、加工操作、台账记录等各类隐患360条。
6: 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定期开展问题隐患复查整改，督促平台和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筑牢人民群众食品安全防线。
0: 玉门市创新线上智慧监管加线下靶向整治加末端规范管控的餐饮监管新模式，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精准主动监管，补齐传统监管短板，有效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饮食安全。直击开学餐饮检查，后厨隐患无处躲藏。
7: 这个但是留下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压实责任，闭环整改，构建校园长效食安。
8: 教育部和国家食品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的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呢也对秋季开学以后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做了明确的要求。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又是一年开学季，朗朗读书声重回校园。对无数家长来说，孩子在学校能不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是民生大事。今年秋季开学，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系统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监督检查，紧盯食堂环境卫生、食材进货来源渠道、食品安全责任制落实等关键环节，排查风险，压实责任，让学生吃得放心，家长安心。 金秋时节，全省各大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其

0: 清纯朝气的学子重返课堂，校园再度恢复勃勃生机。中午时分，走进甘肃警察学院，前来就餐的学生络绎不绝，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满餐台，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也是同学们最关心的校园话题。
1: 我是大二的学生，然后刚来学校的话，我感觉首先关心的就是，对于新生应该是能不能吃得惯，然后对于我们就是看一些有没有什么饭菜有什么改变，然后是否合胃口，然后以及就是食品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卫生环境挺好的，然后吃的种类也挺多的，然后平时价格也很合理，符合我们学生消费。
3: 最关心的首先是食材的干净问题，然后其次就是味道问题，然后是种类问题。
0: 针对学生们关心的这些校园餐饮问题，近日全省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铺开，各地监管人员直奔学校食堂后厨，不走过场直奔问题，食堂库房、操作间、洗消区每一处都是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俯身细看每一个环节，翻看台账记录，核对食材存储条件，实地核验各项食品安全制度到底有没有落到实操当中。
4: 你看你这个有个要求啊，就是你对预包装的这种食品，它有个这个温度控制要求
5: 啊，
4: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商品都
5: 是
4: 产品食材都要看清楚
5: 啊，
4: 根据它的要求来储存。像这个就是零度以上保存，你这是架的那个湿度计和温度计的，在有没有悬挂？库房里还要悬挂一个湿度计、温度计，它要控制库房的温度和湿度。因为有的食材它的湿度有可能高以后或低以后它达到变质的问题。
0: 高校学生就餐规模大，风险隐患潜藏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这也对食堂日常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4: 这个但是留下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守住。我核实一下，这个中午你现在不是登记了吗？下次你就在进写的时候加个净含量。
6: 开学之前呢，我们还组织了学校食堂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强化规范操作意识，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0: 针对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大白菜相关食品安全风险提示，检查组也把大宗叶菜的储存处理作为本次现场检查的一项重点。对于大白菜这类消费量巨大的蔬菜，储存不当、根部腐叶清理不到位，极易滋生微生物，埋下食品安全隐患。
4: 我们检查中再发现细微问题，就是它对这个库房的没有设置温湿度计，这是我们在要求的。第二，对这个标识，库房你放的食材的标识没有做出更细化的管理。第三，对其他就是它有一些非食材的东西在库房里存放，我们下步对这些食材的采购，我们更要按要求进行大宗采购进行监管。
0: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甘肃警察学院已经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基本到位，后厨从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有明显提升，但库房湿温度管控、食材标签管理、杂物混放等细节短板依然存在。针对发现的细微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反馈，明确整改实现，要求厉行厉改，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带病运行。
7: 首先呢，我们假期呢，按照这个省教育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兰州市的相关部门的管理，在校园充分加强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前期工作，对食品加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教育培训，对我们的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同时呢，学校集中研究了学校的这个学生开学季的食品安全工作，对食品安全的各个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还有食品安全监督人员，各方面都进行了培训。
0: 随后检查组来到高兰县城南幼儿园，这里食堂粗加工间、洗消间、面点间、备餐间分区布局合理，食材按单向流程流转，三房设施配套到位，硬件基础比较扎实，但即使基础条件较好，细节风险依旧不能忽视。
4: 你食品添加

0: 在就是用的时候是你给孩子做这个是用的，大概是啥子？
1: 用的是石韵碱，还有小苏打，还有泡打粉，就这三样。
0: 我们建议你这样的，你是幼儿园特殊群体，就是最好就是用成酵母粉，像这个小石就是石韵碱呀，这个尽量用，慢慢退出，不用了。啊，
1: 酵
0: 石
1: 母
0: 韵因为
1: 粉，
0: 它酵母粉，它就所有的就能代
1: 就添
0: 替了。
1: 加剂了。
2: 目前，我们正结合全市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所有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所征所票、食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晰消毒、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开学起风险隐患全部清零。
3: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贵在把每一项细小规范落到日常，指出问题，讲明标准，即使排查隐患，也是一次面对面的业务指导。面对检查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幼儿园方面也做出回应。
4: 我们幼儿园始终把孩子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严格落实食品采购、加工、留样、消毒各项制度。对今天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一定即知即改，细化管理，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保障孩子们健康成长。
3: 很多食品安全风险并不都是重大违法问题，恰恰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专项检查查的是后厨，揪的是隐患，核心目的不是为了曝光问题，而是通过现场检查、现场指导，倒逼学校补齐管理短板，把食品安全制度从墙上落到实操当中。开学季来临前，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部门提早谋划，开学前就下发工作提醒函，部署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涵盖全省高校、中小学、职高、托幼机构，同时把校园周边200米食品经营单位纳入检查范围。
5: 整治过程中，我们以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以及校园周边为重点，严查食材采购所征所票、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我们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校长、园长负责制，配齐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推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机制落地见效。
3: 开学季集中专项整治是开学的一场安全大考，但守护师生舌尖安全不能只靠开学一阵风，短期集中排查只能解决当下问题，真正的考验在于能不能把监管效果固化下来，构建常态长效的监管治理模式，防止问题查完又反弹。
6: 教育部和国家食品监管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的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呢也对秋季开学以后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做了明确的要求。下一步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咱们这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密排查风险隐患，来确保我们全省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3: 校园食品安全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一餐一饭，守护少年成长；一茶一督，筑牢安全底线。从食材入库的第一道关口，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从开学突击专项检查，到久久围攻的长效监管，校园食品安全考验监管力度，考验学校主体责任，更检验社会治理温度。守护万千学子健康成长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更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近期茅盾文学奖作品热度高涨，不少短视频直播博主借其引流变现，主播小王为提升账号流量，售卖正版书籍，在未取得著作权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长期在直播间完整朗读原著原文，同时剪辑朗读片段发布短视频，还使用电视剧剧照作为视频封面和直播背景引流带货。但殊不知，这种看似普通的读书直播行为已经涉嫌多重版权侵权，面临追责风险。那么，未经授权在直播间朗读原著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好的，谢谢主持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网络直播环境朗读原著、发布朗读视频，无论是否带货、是否盈利，都可能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中华》

0: 次使用影视作品引流带货，还会涉嫌侵犯演员的肖像权，属于多重侵权行为。
1: 那么我们能看到现在很多主播呢，打着公益朗读的旗号在分享书籍，没有盈利变现，这种情况也会构成侵权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主持人，本案中的公益朗读或者为盈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不能免除侵权责任。盈利与否只是影响赔偿数额的因素，而非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要件。未经许可公开传播作品，可能影响著作权人的正常发售行为，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慷他人之慨的侵权行为。即使标注为公益分享，不挂小黄车带货，但实际上侵权人借助原著内容涨粉、引流、积累账号价值，属于商业性使用，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一旦存在带货、接广告、赚取流量费用等收益行为，还会进一步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提供依据。
1: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为我们解读。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九五新周期。九五普法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纲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司法部将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抓牢思想引领，二是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三是压紧压实普法责任，四是深化普法与依法治理双向融合，五是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9月8号上午，全面依法治省业务骨干培训班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法治工作骨干参加为期五天的集中学习。此次培训班特邀请了陈苏、于凌云、罗培新等国内知名法学专家，以及省内法治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将分组研讨交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不断提升法治工作能力，为推进法治甘肃建设贡献力量。近日，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执行工作雷霆行动新闻发布会，庆阳法院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规范执行各关键环节，整治执行领域作风问题，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确保执行行动在群众监督下规范运行，用公开透明筑牢公信力根基，为法治庆阳、平安庆阳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 不管。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还没走啊？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你最讨厌了！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
0: 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嗨，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1: 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吗？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0: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是啊。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那……
1: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嗯。